0: 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1: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和台北嘉音电台 FM90.9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的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的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专页展翅上腾。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留言板上询问，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我们职场新对话首部曲我们已经谈过了，打造你的财务自由人生。我们现在是第二部曲，是职场共赢的沟通力。我们接着在不久的将来也许有三部曲四部曲哦，那接着在这样子的职场新对话跟职场的人都有一些交流跟沟通。我们欢迎我们节目邀请的来宾是胡业明先生，他目前是喜年基金会的创办人，也是现在的执行董事。他从事国际贸易数十年，也在大学中原大学教书，然后等等的从经济伦理上面都有很多的著作。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谈判中的影响力与说服技巧。谈判不仅仅只是争取利益，更是用策略与沟通创造影响力。透过理解对方的需求，掌握资讯与技巧，运用提问、倾听与说服，能在保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促进合作。有效的影响力与说服不仅让谈判更具优势，也能够建立信任与长期合作关系，使每一次的谈判都成为双方共赢、持续合作的契机。那叶明兄，你对于谈判你有什么样的见解，或者有什么样给我们的建议？我们当要进入谈判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是事前、事中、事后，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预备，或者说做什么样的准备？
2: 好，很好，谢谢主持人。亲爱的听众大家好，那么我今天跟各位来分享这个题目，因为题目给我的是谈判当中，其实我们这个我假设这种谈判的对象通常是你的上下游客户，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或者是你要争取的一个主管单位，
1: 或者供应商等等的。
2: 对，那么他这个主管单位，他可能是你可能要接近一种竞标或者议价的一种对象，那么或者说是有各种不同的商业上的关系啊。但是我想先说，我们在建立到这个希望得到有积极的谈判的结果的这个目标之下，我们能够发挥谈判上的一种影响力。我想今天可能是主持人想要集中的一个思考的问题啊。
1: 是。
2: 那么我想我想比较想谈说如何影响对方而不破坏关系。
1: 是。
2: 想到这一点，因为当我们要进到一个谈判的场合的时候，一定是你被公司授权，或者你知道你要谈话的目的，因此你希望气氛是良好的。
1: 是，
2: 因此那么我的看法是说，到任何地方去，哪怕再生疏，我自己心中会觉得我心中没有敌人啊，我没有假想敌，因此我是很坦然的、公平的跟对方彼此对待。从中国人讲，不卑不亢。
1: 对，
2: 不卑不亢，就是说我该给你的尊重，但是呢，我必须表达我们这边所能够提供的好处、提供的优势、提供的服务哈，或者等等这样机会，得到对方的关注。那么，因此我其实是希望从对方认同我的信任开始。我甚至在要去的时候，我是会考虑那个场合， 可能要不要西装

0: 上衣都带好，
1: 嗯哼，
0: 领带可以打可以不打，
1: 嗯，
0: 可是我永远领带带在皮皮包里面，
1: 嗯，
0: 因为有些场合打领带比较好，
1: 对，
0: 有些场合不打比较好，
1: 对，
0: 好，
1: 对对对，
0: 那么如果能够建立双方的一种，他给我给对方更有一种信任感的话，那么我想可能对我们谈判想要达到的目标得到，他也得到对方的尊重，那么我也尊重他，他也尊重我们，这样的话都容易进到一个谈判的情境。我先把这个情境有这个情境预备好了之后，那么我想往下面谈就容易了。
1: 我想叶明兄所提到的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当会议的场地的临场感，我们若可能我们要先去了解那个会议的场地的这个怎么安排的，对于我们将来要谈判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哦，那谈判这个字在韦伯字典中他有提到三部曲，第一个是和解、共识跟妥协。叶明兄觉得这个定义是不是等于说我们在谈判中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三个关键因素？
0: 我想妥协的目的是双赢，
1: 对，
0: 最后是共赢啊，
1: 对，
0: 那么只有一方的赢不是真的赢啊，
1: 对对对，
0: 那么一个长久的赢是双方都有得到一个共赢的领受，我想这才是一个最好的谈判的结果。在谈判之前我个人觉得我是一个永远的乐观主义者，
1: 是，
0: 因此我心中是非常坦荡，没有敌人的，我也不必假设或者假想啊，对方是就是要刁难我，对方一定是怎样，我把事情先单纯化，在我只有我在把事情心态上单纯化以后，我才能够坦然的去面对这一个就是这个沟通啊，谈判其实就是一个沟通，我希望坦然面对沟通，使得双方都有建设性的结论啊，就是我对谈判的看法。
1: 我觉得谈判与压倒性的区别是透过协商，刚才叶明兄所讲的达成双方面的共识，就是 win-win 了，而不是透过由压倒或恐吓对方而达到目的，这个是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孙子兵法也特别谈到，最高明的策略不是百战百胜，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所谓的双赢的定义的范畴，不仅仅限于说好我西刀一刀切这种分配的模式，或者包含你情我愿各取所需的多样的思维模式。双赢的核心是为了了解对方的需求跟合理性，并运用创意与沟通找到都能够接受甚至满意的解决方案。我们举个例子，跟客户中间也是一样啊，这个就是 give and take 嘛，你给了什么你要拿什么，客户从客户的角度也是一样，他要拿什么要给什么，这个中间是一个谈判中间的艺术。比如不外乎我们商业谈判买卖产品，不外乎是规格、价钱、交期嘛。哦，也许你在交期上面因为你自己没有准备好，所以你这边可能会让步，让在哪些让步，也许我在价钱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折扣。哦，比如说很简单说，假使你公司内部你在财务的考量上面，诶，也许通常都是等于说，哎，月结60天啊、90天等等的，哎，但是我可以，哎，叶明兄，你可不可以我给你5% discount， 但是我要现金，这个也是我们在谈判中间等于说有给有拿，那叶明兄觉得怎么样？
0: 我想这个首先你刚刚提到说是我们的筹码，
1: 对，
0: 就说我能够被授权到多少啊，那么我希望能够目的是要达到谈判的目的，
1: 对。
0: 我觉得谈判之前的准备也是很重要。
1: 嗯哼哼，
0: 譬如说，为什么要再见面？一定是觉得这种事情书面的不够。
1: 嗯哼哼，
0: 电话讲还不是那么贴切。
1: 嗯哼，
0: 而且呢，觉得见面三分情
1: 是
0: 啊，因此这个拜访值得的。兄弟，我本来就有一次我到高雄去拜访那个钢铁的大老板，他有蓝霸天之称的，啊，那么。我们要出口他的钢卷啊，但是那个金额非常大，但是我们一切谈的差不多了，但是我知道最后的价格最后一些微一点点的让步，只有当面去跟他才能够，
1: 对对对，
0: 他签字才会有效，
1: 嗯哼
0: 哼，那么而且已经关心到整个这个整个交易的是否成败了，当场立刻决定，

0: 非高雄，非高雄。那么第一个我代表一种诚意，第二个呢，当你这样表示，对方也很乐意的话，那我一定来机场接你啊，一定如何如何啊。那么我们谈判的时候，我们能够见面得到彼此了解更多的情谊，然后当然我的主要目的是要为这批外销的钢板他把这个字签下去，
1: 是
0: 我要拿到报价单，对不对？
1: 对
0: 啊。但是我觉得那天我们到现场啊，给他的让他发现对方来的这边来的诚意，其实任何出口其实双方都有利益，
1: 啊，
0: 他也是透过我们能够得到这么大金额的出口，那么在虽然在那个价钱上面稍微做了一点点些微的让步，但是我们争取这个订单，那么我们双方了解诚意以后，那天我觉得签下订单之后，晚上6点我已经回到台北了，就是说事情已经结束，马上已经在进行办公室后续的作业，我就告诉你说，这个如果我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啊，那么这个目标要达成的时候，就不要让很多枝节的事情岔开它，哦，让这个是那的影响力，就是你要尽量的给对方感觉你的我们这边的诚意，因为其他条件已经谈得差不多了，最后他这个感觉能够跟你签这个字，就是那最后一份情感，
1: 是
0: 那么这个谈判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作用。
1: 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再来继续谈这个谈判，我们应该如何在谈判中能够达到双赢的模式。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胡业明先生，他也是喜年基金会的创办人，现在是喜年基金会的执行董事。过去他有很丰富的国际贸易的这样的经验，也在中原大学教书。我们特别要谈到就是关键点，请教业明兄，当我们谈判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谈判前，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必须达成的这个任务是什么，或者目标是什么，哪些是我们可以，刚才业明兄的变成筹码，我们可以灵活的调整的条件，我们到底口袋里面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备案，您觉得呢？
1: 我想在谈话之前一定知道自己的授权范围
0: 是
1: 啊，授权的范围有多少，那么在范围内，那么我们就大胆的出击啊，跟对方就约定一个谈判的时间。但是我想真正在谈的时候应该是要常从对方的角度来切入市场，他们需要急需订单，他们也希望透过我们这边掌握一个新的客户等等等等。那么我必须要满足他现在的情况啊，因为商业行为其实是一个理性行为，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成功的谈判，有人说决定一个采购一样东西究竟是理性居

0: 都还是感性居多，是感理性行为还是感性行为？后来发现感性也很重要，
1: 是。
0: 那么，所以我客观的条件都具备了，我觉得谈判最后就是最后一集，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诚意啊，让我们的感性的部分能够互相能够沟通的话，那这生意是做得长久的，
1: 是啊。
0: 一个价钱的合乎与否，只是一个这个品对于品质，可是建立情感的关系，除了这一单生意之外，我们还会建立更深远的一种关系往来，会建立起来了。
1: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跟欧洲一个很重要的客户谈判，那他有一个标案，他同时找了三家，我们是其中的一家，后来我就透过一些关系去了解他订单有多急，他两个礼拜要交货，那其他的两家好像没有办法达成这个目标，因为关键有一个零组件，我们是事先已经有预备了，对方要去买，他那个交期至少是4到6个礼拜，不可能达成嘛。哦，那当我去谈判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软肋2个礼拜是他的底线，那我们是可以达成。那我就谈判的过程中，2个礼拜可以达成，但是你要付一些额外的一些费用，因为我们要去找那个关键零组件，我们有掌握，那事实上我们手头上已经有了，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自比自己嘛，我们手上有什么筹码，在那时候我去调整一些价格，因为他最就是刚才我所谈的重要必须达成的，他2个礼拜是他的底线嘛。那你在这个条件能够吻合他的时候，你开什么条件只要不太离谱，对方应该会接受，因为他要达成这个2个礼拜交期，他对他的交给对方的客户他也必须吻合嘛。但是他我说这个价格要有协调，但是他有讲说你若延迟一天我要有罚则，但是我很有把握，我们生产制造我可以，因为那只是月初他月中要交货嘛，我可以把其他客户的先往后挪嘛，我先吻合他的需求。所以说我这里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必须达成的大家关注的这个关键点是2个礼拜的交期，那我就可以灵活运用，我觉得这个是变成双赢的模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叶明兄有没有什么例子也能够来说明哪些是必须达成的，哪些可以灵活运用的？
0: 我举个例子啊，时间可以让我讲完这个故事啊。就是各位知道黄金啊，金币有一种以前有个1/10英两的，比如说上面是英女王的那个金币，可以做成一个相框，吊在女生的胸前，
1: 对，
0: 做成一个项链啊，就是最小的金币，那刚好它的价值刚好很适合送礼。可是你知道吗？因为我是公家的银行，那么我们的每天金币的报价，那么就有人就说你们怎么报价？完了，我们比你少20块钱。
1: 嗯哼哼，
0: 老是价钱它是比我们有一点优势。
1: 是，
0: 假使现在有一个某一个大机构，譬如说有某一个国营企业，他们要给员工买金币的时候，
1: 对，
0: 一比价就对方就是比你少10块20块，那怎么办？我是劣势，但是如何将劣势化为优势呢？
1: 对对对。
0: 那么后来想那个方法，跟您的公司接近一样，就是为那个金币的框框。因为我们跟这个银楼业者做的这个几十年的
1: 是
0: 关系非常好，他们为金币做的那种特别的金的，有点金类似 K 金的框框啊，做的非常美丽。可是我们跟他拿可以拿同业价格，别人要拿到80块钱，我只要40块钱就可以拿到了。我就跟对方讲说，你们要买500个金币哈，我们连同框框一起再来比价一次。结果加上框框之后，我们比别人立刻便宜了30块钱。我只举例子是说，我想服务更加周到，
1: 对
0: 这个化劣势为优势。我记得这方面的其他周边的事情，就使得本来我做一个公家的一个卖金币的机构，我们比较受限制，价钱上比较硬一点。但是我们在旁边周边的配搭服务上立刻变成优势了。
1: 这个我就让我想起来，这个有一点点像捆绑销售。原来我这个 A 的产品金币，我可能是我的弱点，我跟别人价钱差20块，但是我若把那个框框加进来，就变成我的优势，我就捆绑在一起。对客户而言，你拿个金币去，你那个只是一个半成品嘛，但是你拿有框框就 去送礼，人家马上可以用嘛。我觉得。

0: 就这个是捆绑销售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一个理想的 idea 哈。
1: 服务的优势彰显出来，服务的优势彰显出来，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所以说我觉得谈判不能没有准备，你一定要事先准备。我们常在业务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谈 SWOT 嘛，我们有哪些优点，有哪些弱点，我们有什么机会，有什么威胁。事实上在谈判之前，我们事先都应该要有一些准备啊。那叶明兄，我觉得谈判另外一个关键点，如何影响对方而不是破坏关系，你觉得信任与互动的基础是不是一个关键？
1: 会的，因为因此这是为什么即使初次见面哈，我会考量说对方的情况，就是能够双方出现的非常非常有和缓的一个气氛啊，双方是一个积极见面的气氛。有时候甚至我其实是有时候有点求于对方，
0: 是
1: 因为这个买卖双方嘛哈，
0: 对，
1: 有点求于对方。但是呢，在这个谈话中，但一开始别人就非常尊敬你，
0: 是
1: 这方面，我觉得这种的情感哈，这种影响力要借着很多小小的设计，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的以前公务员出去名片就很普通，一个代表我的机构。我那时候为了那一次的谈判，我要求我的名片每一个字都要打凸，那个片名片上摸起来是有凸的，而且凸的会有发有点打亮，黑字打亮，那么使得那个里面就变得跟一个石板的名片不一样了。
0: 是是是，
1: 从这里开始，从这个名片的设计到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所跟他彰显的诚意。我不一定要带什么礼物去，
0: 是。
1: 可是如果我有什么书籍，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他的话，我可以送书。那么这样都增加周围的一种效益啊，那么使得我们的彼此的认识，他不是但是认识你公司的服务，他对那个来跟我们谈判的代表，他产生信任，这种信任可能也让这个事情更加的顺遂。
0: 我觉得刚才叶明兄谈到的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投其所好嘛。那我们当我在做这样子跟陌生客户谈判的时候，我一定透过各方面，我们的业务经理或者同业中间对这家公司的认识，我能够去了解，应该讲我先摸底嘛。哦，他的有什么忌讳，他有什么弱点，那我们从这里面等于说是投其所好，我们能够满足他的这个。也许你不去认识他，你没有建立关系，你根本搞不好都不得其门而入啊！哦，但是你要能够让他愿意跟你会面 ，make 一个 appointment， 其实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啊。那你平常先的 email， 以前现在当然有社群软体，以前你透过 email， 他不回你一点辙都没有啊，打电话根本接不到他嘛。哦，所以说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了解客户他投其所好。他的兴趣或什么，其实真正的关键，最后就像刚才叶明兄所谈的，最后成要签合约或签协议书或者 MOU， 可能只是最后五分钟，前面要酝酿很长的建立关系。我们中国人常讲，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嘛。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去。刚才你也提的并不是非得送一个什么礼物或干嘛，其实不是，人是一个感觉的动物嘛。
1: 我刚才说刚才一个小册子或自己做的一些小作品啊，一个书，我想是很就是要适可而止。
0: 对，
1: 就是任何场合都是有一个适当的一个等于是见面的一个东西。我们讲到国家好了，最近那个高市长苗跟川普见面的时候，他送什么？送250株樱花，纪念美国250年，川普就觉得高兴不得了。
0: 是
1: 就这个，你送东西送到那个点子上去的时候啊，那个他心花怒放。
0: 啊，但是那个这个半开玩笑，但是有个记者不晓得问了什么问题，
1: 那时候
0: 那个高市草苗就问川普说：“你攻打伊朗怎么没有事先通知我？”哇，我觉得川普太厉害，他马上回答说。你珍珠港事件你有没有事先告诉我啊？这个当然是开玩笑，就是谈判中间每个人都有他这个

0: 的弱点。
1: 弱点，弱点。
0: 但是你要如何让弱点降低，要凸显这个优点嘛，优势嘛，齁。好，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再继续往下谈。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君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胡业明先生，他也是喜联基金会的创办人，现在执行董事，他在国际贸易跟谈判中间有三四十年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也在大学教书。我们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当我们要去进行谈判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准备除了 A 方案以外，我们是不是要准备 B 方案 Plan B 或者 Plan C， 当我们 A 触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其他的替代方案？那个这个叶明兄有什么看法？
2: 我想到王永庆跟他女儿儿女中间有一段故事，他女儿这样讲，他说我们见我父亲的时候常常不要只提出问题，
1: 是
2: 你把问题提给董事长，然后呢他说我要父亲要看你有什么方案，
1: 是是是是，
2: 然后你有 ABC 三个拿出来，好，你有准备啊，那我就 Go B。
1: 嗯哼，
2: 那么一个任何主管他再用时间也不如您所知道掌握事情的详细，
1: 是，
2: 因此您的方案是说把这个问题指出来之后不要把问题带给老板面前，
1: 是是是，
2: 你应该把你解决问题的方案想到的方案尽量想到的好方案一二三想出来之后分析其中的利弊，
1: 对，
2: 然后让有经验的老板做裁夺，你一定是最受欢迎的一个员工，
1: 对，
2: 这个员工一定是会大有前途的，就是说他能够提出多样方案出来。那么我想这今天任何在职场上的操练的人啊，那么都要如此，当然何况就是说你要满足一个客户的要求的话，你是有好几个在你的手边的一个可能性啊，你准备的越好，其实你是为你的客户着想，为这个谈判的对象
1: 对
2: 为他着想，出于这样的人也可以看出您的诚意，
1: 是，
2: 我想这方面是是一整个让迈向成功的开始。
1: 我记得有一次在日本做生意是非常非常的难，而且要得到日本的客户不论你的产品要求都特别严格，哦，那要去攻占日本市场，我觉得我们事实上是要准备。那时候我们就想，我们是卖电脑3C的周边产品嘛，那我想

0: 们这个市场，我自己的立定的目标说今年我一定要破冰。然后我就跟我们的客户谈说，你有什么样的产品我们来设计是吻合你的需求，然后就是我设计出来的当然不外乎因为客制化有很多费用我们必须先付出嘛，我就跟客户讲所有的费用研发费用我们付出，当你若在一定的期间之内期限之内你数量若达到我就不跟你收取费用，若在一定的期限之内你数量没达到哦，比如说你要付 50% 你要回馈给我，诶，当我们这样子谈的时候客户觉得就是他至少一开始他不需要先付钱嘛，这个研发费用我们替他付了，但是他只承诺他应该达到的数量，没有达到数量在期间之内他也知道他要付什么代价嘛。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考虑到双方面的共赢，因为对日本客户而言我要做生意我为什么要先 prepay 这个东西，他就有一种抗拒感嘛。哦，所以说我们找到一个折中方案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个我们在国际这样子的商场上的谈判常常碰见的，但是我们很多公司的老板就说，哎，这个研发费用我们怎么可以代垫呢？哦，那你就根本不可能做生意。刚才前段那个叶明兄有特别谈到，我知道台湾有一个这个枭雄是真的很厉害，别人几家报价他就用成本价钱先报，所有利润没加，等订单接回来的时候他去跟下游厂商再重新谈判，因为我订单拿到了有这么多数量每家达到他所要求预期的目标，他先用成本价去接单，那其他的客户其他的这个供应商就不是加 3%、5%、10%， 当然订单永远都是他先拿到了吧。哦，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你的立足点是在哪里。哦，那叶明兄你觉得你的看法觉得怎么样？
1: 这个当然削价竞争是万不得已，
0: 是是是是，
1: 但是我觉得是你的方案哈，你的方案就是要满足几方面。我很记得有一次美商跟我买一种类似比较高级的记事本，
0: 是
1: 可能好像有点仿 PUP 啊，
0: 嗯，哼哼，
1: 那一种的记事本的这样才，他的买的数量蛮大，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有谈判的空间。
0: 是是是，
1: 我非常记得那一次谈话中间，当然我把厂商也找来了，我们是代表出口台湾出口业，那么跟对方谈话，我觉得当时他跟我谈话讲了一个给我讲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台湾朋友都喜欢说那都没利润啊，我们没有利润啊，这句话千万不要跟美国人讲，跟或者是一个正派的人讲，他说你们一定要有利润啊，
0: 是是是，
1: 他讲这句话你一定要有利润，因为你的利润就保障我的品质，
0: 对
1: 啊。但是华人这个讲话有点，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或者虚虚幻幻的讲说我们都没有利润，其实还是有，但是他是很在意，就是说你不要说你没有利润，你没有利润我害怕了，
0: 对，
1: 你可能没办法交货了，是不是？那么我想他就是做一个买方，他是个长期的到各国去采购的人，他都是这种思想，他宁可就是说我们利润加给我看看，你们怎么样这个累加上来的报价啊，但是不太喜欢听到说你没有利润这句话啊。所以他是替你着想，当然如果今天我们在生意争取当中你能够为对方着想的话，这生意当然是你会拿到啊。谢谢。
0: 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我们是在电脑业或者3C产品，量永远是价的先行指标嘛。我们在报价的时候我们可以谈到比如说这是一万个是多少钱，但是你如果到20000个那价钱一定更优惠嘛，那我把前面的东西我也可以在你下第二个10000的时候我可以回馈给你，哦，这个累积的数量，这个当然也是我们在谈判中间的这个，所以我刚才特别讲说量是价的先行指标，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的这个录音小天使安妮，对于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主题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或什么样的补充，在谈判中的影响力与说服技巧。
2: 好，大家好，我是安妮。我刚才想到一个

0: 状况哈，就是一个情，我们来把它想象成一个情境剧好了。我觉得就是两位大哥讲得很好，就是内容啊哈，然后这个装扮啊什么这些要同理啊哈、嗯，要双赢啊什么这些，我觉得都很棒，很好的提醒。但是我也有听过人家讲，就是说，哎，我们到底要几个人去谈？
1: 嗯哼哼，
0: 然后呢？那个位置要怎么做？
1: 嗯哼，
0: 哎、欸，我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说真的假的啊？这会有差吗？
1: 嗯哼，
0: 但是好像真的就是，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说法？还是说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因为你们谈判过无数次，例如说要怎么介绍你的主管，还是说今天主要谈的人谁单谁是黑脸，谁是白脸，然后谁就是那个细节，那个更细腻的地方，或者说好像有人什么要坐对面，还是要坐旁边，还是要做什么？有没有这一些小技巧可以就泄露给我们一下？
1: 不要讲泄露，我想叶明兄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这最近很流行的，大家都要争取那个 C 位嘛，是不是？
0: 哦，对对对
1: ，A B C 的 C 位嘛，
0: 对对对，也是。
2: 我的小技巧是先把你的名片印好，把你名票必要的时候那个字体打出，可以摸得出来，别人一摸就不一样哈。
0: 对，
2: 或者说名片上面有一个小的设计啊，因为我们当时单一机构，这个名片很死板的，我唯一的变化就在这方面变得跟别人凸显不一样哈。
0: 是
2: 的，然后再给增加别人印象方面呢，假使说你跟你的同事是两人同心的话，可以两个人去，
0: 嗯，
2: 两个人去有好处，因为有时候他不太方便说的话，你可以方便来说，
1: 嗯哼哼，
2: 哦，譬如说他是主管的话，他就觉得有些话比较扮白脸的，
1: 嗯哼
2: 哼，那我就觉得分析给对方听的时候，我就讲的露骨一点，能把这个关键讲得更详细一点，
0: 嗯，
2: 就说两个人有两个人好，但是一定要条件是你们两个同心。你们两个都很清楚，而且互相信任度高度的，绝对是内部的信任100%啊。然后你出去讲话，任何话都会来相得益彰，好，把这个生意做完成起来。但通常是一个人去，也有一个人的好处，但是你就是要有适当的准备，啊，就是讲话这样讲，一炮而红了，
0: 啊，
2: 就说这持续就成功了，就是能够凡我能够做到的准备啊，我所能够达到的善意，我所能够做的一些注意到诚意的细节，我能够注意到的话，那么我想给对方就是有一个好的这个好的开始哈，啊。
0: 嗯，
1: 日本人的谈判，他们基本上都是团队，真正做最后的仲裁，通常他都不讲话的。
2: 嗯，
1: 日本人的个性，嗯，哦，那我觉得就是。当刚才叶明兄特别谈到不管你是两个人或三个人，你应该去谈判的时候，叶明兄刚才提到好多次，你的授权是什么？你今天是总经理，你可能谈到某一个阶段，你也必须有董事会的授权嘛，或者董事长的授权嘛。你假设没有授权，这个谈判我宁可不出去。我去的时候就是要做最终的决策者。我决策了就代表公司给 offer 嘛，那你我们做国际贸易，通常我们飞了十几个小时，搞了三天两夜回来，你没有结论，那不是白搭吗？哦，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授权公司的底线在哪里，我们一定要知道。你去谈判的人，当然有些人扮白脸黑脸，我觉得只是技巧上面的问题。我们听一首歌，我们再回到节目。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胡业明先生，他也是喜年基金会的创办人，目前是喜年基金会的执行董事。他在国际贸易上面有数十年的经验，也在中原大学任教，他从经济、职场伦理等等，他也有很多的著作，也非常丰富的经验。我想请教那个业明兄，我们特别在谈判的过程中间，我们能不能够善用提问跟倾听，而不是引导对方思考强迫性的接受。所以说提问跟倾听是不是在谈判中间也是扮演一个重要的关键角色？
1: 我想今天所以会跟我们上下游或者跟我们所尊敬的客户要见面，要开一个会，那么可以说他是谈判，也可以说是他们在会希望有一个有结论的会议。
0: 是，
1: 当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自己也是一个在学习的过程。
0: 是，
1: 或者说你愿意听到对方他们真正的面对的问题，可能你是卖你想急于卖你的产品，
0: 是，
1: 可是对方想急于解决他的问题，
0: 是
1: 他在这时候他也会顺便提出来，
0: 对，
1: 因此常常在会议桌上，在谈判的会议桌上会听到很多讯息。假使你是不是只顾着我这一方，而是注意到别人问题有待解决，那可能是你以后或者这一次生意机会的来源。那么我想这个倾听对方是听到对方的需要，
0: 是
1: 听到对方需要，这是一个很一个高度关注的技巧啊。
0: 嗯，
1: 如果当然倾听当中你需要再澄清一下，你会提问，
0: 是，
1: 或者再深问一下，别人就知道你对这个问题有兴趣，他会多讲一点，
0: 是是是，
1: 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有收获的造就自己的一个谈话会议了。那么因此我说谈判本身，谈话会议本身就是一个反过来学习，我从我客户那边会学习到一些他所关注的，或者他想要解决问题的核心在哪里，这样我听到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造就。
0: 我觉得提问跟倾听在谈判中间，我个人的经验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你从倾听的过程中间，他也许抱怨，但是抱怨中间他一定会有他的原因，为什么是这样子。但是你若听得懂这他对方的抱怨，他不是不跟你做生意，他有时候我们台湾话有讲说闲货才是买货人嘛。哦，他要跟你谈判的时候，他一定先说这个不好这个不好，但是你要听出他后面真正的意义嘛。哦，当我们倾听的时候，我们了解对方的状况的时候，情境的时候，接着我们要去提问。提问是什么呢？有时候是投石问路，投石问路，你丢这个问题，哎，你刚才所谈的这个好像有缺失，哎，那其他家的产品没有同样的问题吗？也许你不了解，也许你提的这个问题说，我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技术瓶颈没办法解决，这个就变成原来你从倾听中间你去丢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就不是问题了嘛。哦，所以说我觉得倾听跟这个提问问题是谈判中间你最后能不能成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诶，我们的录音小天使安妮，有没有什么的疑问，或者你听到我们在这样子对话的时候，有没有勾起你什么好的回忆，或者是等于说是你这个惨痛的教训？
2: 我觉得刚才突然讲到提问这件事，我也有看过几本书是有关于问问题这件事，就是说你真的问对问题，有时候其实问完

0: 之后答案就出来了。
1: 是是是，
0: 对，就是。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在想说到底我们要花多少时间谈判。
1: 嗯哼，
0: 就是说那个节奏，就是说到底是时间长一点好呢，还是说我们要在多少时间之内那个把那个核心问到，还是说有时候需要一点点酝酿，就是说这个节奏的部分有没有一个、嗯、当然我觉得摆就是不同的 case 应该是有不同的状况，现场也有不同的情形、
1: 嗯、
0: 但是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方向建议，就是说我们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做这个谈判这件动 这件事情。
1: 好，我们请叶明兄跟 我
2: 的看法是，既然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情来，在这边的所有时间，我都觉得是我要放把我的细胞展开来去讯息，感受到这边所给我的讯息、
0: 嗯、
2: 甚至哦，我会非常珍惜他邀请我吃午饭或者吃便当那一段谈话时间。
0: 嗯 嗯
2: 表面上那个跟刚刚主题可能没有太多关联，可是那方面他会把他公司其他的情况周围的讯息让我知道、
0: 哦、啊，
2: 那我会非常珍惜。所以我珍惜这个谈判，就商业的讯息就从这边而来的，不是我一方面表达我一方面而已。因此包括我们有一个喝咖啡的时间，包括我们有一个简餐的时间，我都觉得非常的宝贵。因此你说是我们能够善用提出问题来哈，那么很多的问题是在不经意当中他发现你有兴趣他就讲得更多。
1: 对对，
2: 好，那就是这样使得这个双方的关系不会在这一次交易就结束了。因为他会觉得你只要帮我讲的问题你听懂了，你知道我们的问题的所在，那么你知道我们想要解决的方案，虽然不是你现在立刻可以帮我解决，可是你是非常关注，
1: 对，
2: 你在意。我想这个无形中其实谈判中间跟生意往来常常建立到其实有一种生意上很深刻的友谊，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双方有一种互信跟诚挚的期待。
0: 嗯，
1: 我觉得刚才叶明兄特别提到的友谊跟关系，那当我要去拜访这个客户，我要约老板见面的时候，我会了解一下背景。哎，搞不好他就是下个礼拜他生日啊。哦，或者他最近我听我的业务经理讲说，哎，他的女儿准备要结婚啊。
0: 嗯。
1: 哦，或者他有孙子要出生啊。你要了解他的 family， 在我们要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周围的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0: 嗯，
1: 哦，所以说，当你知道这个讯息的时候，当我们进入谈判，就是不管是聆听也好，提问也好，那我觉得，当我们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资料的时候，也许呢，适当的时间，我就送个小礼物啊。你小孩子要结婚，我就给你一个结婚的礼物嘛。你有孙子，我就。给你什么样适合的东西，哎，或者你生日我就特别为你庆生，也可以同时化解这个尴尬。所以说我说提问跟这个聆听是很重要。但你要去的比如说哎，你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讲5月1号到5月5号你要去，那这段时间的前后跟他自己个人的关系是不是你要透过业务经理或者其他的管道去了解，我觉得这个常常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润滑剂啊。叶明兄你觉得呢？
2: 我觉得这个是有时候可遇不可求。
1: 对对 对
2: 但是用这个心思的话就是效果一定不一样。他开谈一个话题，有一个牧师，我真的认识一位牧师啊，他对他的教友们呢、啊，每一个家庭里面哪一个小孩什么时候出生的，他都记得。
1: 是哇，
2: 这种关系就密切了，你知道吗？
1: 是
2: 这种我所讲的，
1: 对，
2: 越在商场上常常没办法了解这么详细。
1: 是，
2: 但是即便这样的牧子他在牧区里面，那么他都可以做到这样的话，你可以想象那个感情是非常良好的。
1: 对对对对，我想我们今天谈到的。谈判中的影响力跟说服技巧，可不可以请叶明兄做一个总结？
2: 我觉得谈判过程不是一个一次的关系，因为生意是不是做一次的，是做长久的。无论是接续以往的生意把它做得更完善，或者预备为未来的这个商业的关系变得更好。

0: 我觉得谈判其实是一个整个延伸，
1: 是
0: 让这个关系能够延伸下去，不是做一次而已。那么对我们这样一个参与谈判的人哈，那么你为了公司的利益，会因为你做公司的利益而会建立很多商业上的友谊。
1: 嗯，
0: 有一天可能甚至你退休了，友谊都还存在。
1: 是，
0: 我有很多好朋友是这样子啊。
1: 是，
0: 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谈判就大家珍惜，相知相惜，居然可以发生在商业关系当中。
1: 是是是是。
0: 那么当正式的商业的所求与所得中间分开之后，很多这个友谊是非常的宝贵的啊。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个奈及利亚一个商人，每次到台湾来要找我，找到我原来的机构去，怎么找？要找 Mr. Hu。哎呀，他就那种曾经一起打拼过的惺惺相惜啊，都还感觉得到。因此，我觉得谈判就任何谈判，我们的影响力是常常是长远的。因此，不但是达成你这一次谈判的目标，你也知道以后对长远会有很好的效果。如果说遇到谈判一次谈判谈不下去或者授权不足，也不要怕，逐步而进。
1: 对，
0: 就是自己一个成就，把他自己列为这一次这个自己互相勉励自己的一个目标。那么这样来看，我作为好的谈判者哈，在坚守原则之下，你还常常提出一个好的弹性跟合作的空间，
1: 是
0: 一定是对双方的立场跟双方的利益都得到最好的照顾。我想今天这个谈判的技巧在这方面能够达到这个如此地步的时候，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好谈判。
1: 所以谈判我觉得应该很重要的，哪些是重要事项，哪些是次要事项，哪些是芝麻绿豆的事，不外乎这三个嘛。那你自己这次谈判中间你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什么？那我觉得你事先有准备，也许超乎你的预期，也许就是跟你的预期有落差。哎，那我跟你预期有落差也没关系，是为下一次谈判做准备嘛。好，谢谢大家收听这个节目，也欢迎大家每个礼拜四早上8点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

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2: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要播放一位小兵姐妹的见证，她见证的题目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其实小兵姐妹经历了很大的苦难，但是她如何在苦难中仍然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就先一起来听。
1: 我的丈夫在2025年9月被确诊患上脑癌，记得那是我大儿子结婚后的一个月。有一天他无法骑脚车，顿时无法保持平衡，向左侧摔倒，断了三根肋骨，才知道他出现了身体平衡失调，左侧肢体无法控制的症状。他的病情逐渐恶化，我送他去医院时

还以为他是中风，结果却被诊断为第四级 GBM 脑癌。之后他经历了一次大手术和一系列的治疗，在短短的11天内，我不得不为他办理了三家医院的入院手续。他当初是自己走进医院的，但回家时却因行动

性很强，他必须立即开始为期30天的同步放疗和化疗。我的大儿子建立了一个 Google 文件，很快的，所有的时段都被亲戚朋友们填满，大家都主动帮忙再送他到医院，连放疗中心的护士都好奇，今天又会看到哪张新面孔。许多个夜晚，我的儿子们为了让我白天照顾先生更有体力，主动轮流睡在丈夫身边，帮他起床，去洗手间。上帝一直在差派天使，直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在圣诞节那天送来了一个美味的巧克力蛋糕，但是我们知道有人默默地爱着我们，关心着我们。我曾问上帝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苦难会发生，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一切。尤其是在两年前，我们发现小儿子染上了毒瘾之后，他向非法放贷者借了巨额赌债，几乎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要承受这些苦难？我16岁就认识了主，从那以后从未离开过信仰。我们在教会环境中把孩子抚养长大，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情？就在我还问为什么的时候，上帝向我开口说话了。我记得在一次约会中，秀敏分享说，在患难中，神的恩典就像在黑夜中看到钻石一样，闪闪发亮，非常的宝贵。神绝对不是抛一个苦难让我们受折磨。也清楚记得他说，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而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很多人都认为，如果自己是个好妻子、好母亲、忠心的门徒，上帝就应当祝福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应该一帆风顺，不应该经历困难。这其实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并不是自己生命的主宰。上帝在一切环境中都为我们成就最美好的事。想起这些，让我明白，我所经历的并非异常，上帝并没有抛弃我们，事实上，他正在爱我们，他要我们走向更高的境界，他要炼净我们，学习去爱，并学习完全地依靠他。在同一次约会上，我看到一张 PPT 的投影片，请大家为千凤祷告。她也有类似的经历，她的丈夫同样患上了第4级 GBM。我鼓起勇气请组长帮助我联系她，因为我很想知道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会遇见什么难题。她真是一位天使，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独自走这条路。每当我请求聊天，她都会打电话给我，帮我解答疑问。他说，我们的上帝比先生的癌细胞大得多，在上帝的眼中，这些东西没什么可怕的。还有，我们只需要为先生还活着感恩，感谢主，我的先生还活着，上帝没有拿走癌症，但上帝差派了天使。在探望我丈夫的朋友中，有一位带来了一叠书，其中一本书叫《内在自由》，他说这本书帮助他走出了忧郁。我很好奇，读了之后发现确实对我很有帮助。我意识到拒绝受苦就是拒绝活着。人生最痛苦的苦难是我们拒绝接受的苦难。苦难是生命的一部分。在可能的情况下，大家都竭尽所能避开苦难，但总有一些时候，我们无法做任何的事来消除它。当我们接受上帝给予的苦难时，我们就允许上帝使我们成长和炼净我们。我体验到，当我接受了苦难，我就拥有了更多的平安和力量去面对每一天。我从中获得了喜乐。
我感到无比

0: 自由，不被困住。若上帝要医治先生，哈利路亚。若上帝要把先生带走，也哈利路亚。在先生突然生病的整个过程中，我看到其中最大的得着就是先生生命的改变。他每天都有安静的灵修时间，每天祷告，他变得比以前更加感恩和温柔。我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他在一起，他不再把任何的事视为理所当然。尽管要面对多次的化疗带来的诸多副作用，他依然保持喜乐，笑容如此灿烂。在我写这篇分享的时候，他已经进入第四个化疗周期了。我从没听他抱怨过。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所培养出来的自制力。他注意自己吃什么，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不吃，每天坚持锻炼身体。他也会花时间看望其他癌症病友，鼓励他们，为他们加油打气。我看到了一个变了的人，他珍惜他的每一天，我真心为他感到骄傲。现在他经常向他人传福音，感谢赞美神。这一切看似不好，但神的旨意是好的。我要把所有的颂赞与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1: 阿们。我觉得小兵最感动我的一句话就是，上帝如果要医治我先生，哈利路亚。可是若上帝要把先生带走，我也哈利路亚。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就是无论是逆境或是顺境，我都赞美神。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种人生态度。我邀请秀敏跟我一起来回应小兵的见证。刚才在小兵的见证里面提到，他曾经听到秀敏的一个分享，在苦难中看到光，对小兵有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秀敏你好。
2: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秀敏你说说看，他曾经遇到了哪些苦难？
2: 他首先说先生突然，我觉得那个没有预警的，没有突然罹患四级的脑癌哦，那他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恶性原发性脑癌，而且听他讲是生长的速度还有整个清洗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可能被发现的时候是非常严重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的小儿子染上了赌博的瘾，哎呀，应该是跟高利贷借了巨额的赌债，都走投无路想要结束生命。我觉得这两件事情真的对一个母亲，对一个妻子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苦难，真的很不容易。
1: 是，他说他16岁他就信主了，所以当他遇到这样的苦难的时候，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大的打击，甚至措手不及。在当下他里面有哪一些疑惑，有哪一些立即的反应呢？
2: 他很真实的，他问上帝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疑问是，我可以说所有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因为如果是一个渐进式的，我们还可以去预备我们的心来面对这个苦难，可是这是一个非常突如其来的，等于说好像从天上这样掉下来的一个苦难，的确里面有很多的问号。对基督徒来讲，可能比一般不信的人还多一个疑问，就是上帝，你不是慈爱的吗？我们不是你的孩子吗？你怎么会这样对我们？所以它里面有一些问号，就是为什么这些苦难会发生，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一切，还有一个就是到底我做错了什么，我要承受这些苦难。另外他也提到他16岁就认识主，很认真的过信仰生活，也把孩子在教会中好好的抚养长大，为什么我的孩子会变这样，为什么我要遭遇这件事情。那我想这里面

0: 很基本的一个观念，就是当然这是一个不合真理的一个观念，就是一个是惩罚论，就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要承受这个，好像是因为我们做错什么，所以才有苦难临到我们。第二个是奖赏论，就是我这么认真，就这两个极端的一个理论，就是我这么认真，我这么敬虔爱主，为什么我还会遭遇这些事情？那我想这是很多人一开始的一个疑惑跟问号，的确我们不明白。
1: 所以遇到苦难，遇到这样的打击，我们心里会有很多疑问，其实也是正常的。但是我相信上帝并没有要我们只停留在问为什么，或者质疑上帝。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来看看小兵他是怎么样脱离这样的好像不解或者这样的一个痛苦，而进入另外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休息一会儿。

0: 好，那我要请秀敏再跟我们分享，后来小兵是怎么样走出这样的一个困境。
1: 首先他在苦难中经历了一些神的恩典，其实神并没有应许我们不会有苦难，或者我们信主信基督，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就有这个豁免权啊，好像苦难不会临到我们。上帝并没有应许我们人生都是顺利的，但是他绝对会在苦难当中让我们去经历他给予的恩典，那个是我们需要用心去寻找的。那我就看到他经历了一些恩典，第一个是在人际关系里面，他的亲朋好友都是非常非常愿意主动帮忙的，甚至他说到一个地步，护士都好奇说今天又会有哪些新的面孔会来，可见身边的人都会觉得哇，他们家的整个向心力是非常足够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孩子们也很愿意主动去

0: 帮助分担妈妈的辛苦，轮流照顾爸爸，这是很难得的。他说上帝就是一直派天使来，不知道是谁在圣诞节的时候而他们收到美味的巧克力蛋糕。可能我在想，在我们平常顺利的时候收到这些，我们会开心，但是不会感受那么的深刻。可是我想他在这个面对苦难的时候，知道有人在关心他们，爱着他们，甚至于我想很多人为他们祷告，这是他在苦难中经历了神的恩典。那往往是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抬起脚往前走，去面对很不愿意面对的苦难。
1: 是，小兵在见证里也提到，他在那个时候听到秀敏，听到你你分享了一个短讲，小兵他提到说，秀敏那个时候说，在患难中神的恩典就像在黑夜中看到钻石一样闪闪发亮，非常的宝贵。神绝对不是抛一个苦难让我们受折磨，而是说上帝在我们遇到困难的这个黑暗当中，他特别要让我们看到他的恩典来祝福我们呢。这是秀敏很多年前分享的，但是就在那个时候造就了小兵。小兵在苦难中他经验到上帝透过姐妹的一段话鼓励他，让他能越过。然后也有我们在妇女小组里面另外一位姐妹，她也经验到先生得同样的病，脑癌，所以他们就彼此扶持。虽然一个是在台湾，另外一个是在别的国家，但他们都可以透过网络联络彼此扶持。真的上帝的恩典很奇妙。秀敏，你认为在这个阶段里面，小兵和他先生，哦，他现在也很棒哦，都非常的喜乐，我看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那是哪些真理使他们得到释放的？
0: 他从一本书里面他领受到，他所经历的并不是一个特别好像很稀奇的事。其实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好像我是一个很特别，好像我很糟糕这样。可是常常我跟姐妹说，苦难没有长眼睛哦，他没有分别你是谁，你比较好就不会临到你。第二个，姐妹开始意识到，可能刚开始面对苦难的时候，她会觉得上帝不爱他们，上帝遗忘了他们。但是她渐渐体会到，上帝并没有抛弃他们。事实上，她说，神正在爱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可能用人的逻辑想法很难去理解的部分，就是苦难跟慈爱是并存的。苦难和慈爱是并存的。我们会觉得说有苦难就没有神的爱，可是苦难和神的爱是在一起的，神会在苦难里面陪伴我们，彰显他的爱。所以他开始学习完全的去依靠神。我觉得最棒的一点就是他开始接受苦难。他说他意识到拒绝苦难就是拒绝活着。我的想法是，拒绝苦难，拒绝受苦，就等于拒绝神，拒绝神的掌权。然后他说人生最痛苦的苦难就是我们拒绝接受苦难。我觉得这句话好棒。所以可能苦难本身还不会让你那么的痛苦，可能更痛苦的是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苦难。他说当他不愿意接受苦难的时候就没有力量去面对耶。但是他开始知道苦难是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他说是生命的一部分。而且他意识到虽然我们会竭尽所能的想要避开苦难，但是总有些时候我们是没有力量去消除它的。所以等于他开始承认也认清人的有限，然后接受神的掌权。所以他说他开始接受上帝给予的苦难时，他就有力量去成长，还有去面对上帝要给他的生命的功课。哎，我觉得这个很奇妙，不是认命哦，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奇妙的一个真理，就是当他开始接受苦难，他里面就开始有平安，有很多的力量去面对他，所以他也获得了很多的喜乐，而且是无比的自由，不被困住，就是他不再被这个苦难辖制。我觉得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那里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所以这是一个耶稣说的非常肯定的一句话，他不是说或许有苦难，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个放心就是我们可以有勇气，我们里面是可以被振奋起来的，因为耶稣已经胜了世界。那个世界的意思是这个黑暗的权势，还有罪恶，还有死亡的权势，耶稣已经全部打破了，所以我们可以不害怕，可以在这里面是自由的，不被困住。所以这个姐妹说了一句刚刚冯姐说很喜欢听的那句话，就是如果神要医治她的先生，她哈雷路亚，可是如果神要把先生带走，她也哈雷路亚，就是里面的生命是见证了神胜过那个黑暗的权势，它里面是自由的，不被捆绑的。
1: 阿们。所以身体可能仍然有癌症的病痛，可是心里是自由的，心里没有害怕，没有恐慌，心里没有绝望，心里没有为什么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一种混乱的拉扯，心里是接受苦难，但是也相信上帝给恩典，在所有经验到的这些恩典里面，他们带着感恩的心。所以他说，我从中获得了喜乐，感到无比自由，不被困住，看到先生保持喜乐，笑容如此灿烂。我有看到他先生做的一个小影片做见证，真的他先生的那个笑容的灿烂，我很少在弟兄的脸上看到这么释放，这么灿烂的笑容。小兵他的先生真是如他所说，是充满了喜乐，还有乐意向人传福音的动力。听说他们在暑假还要来台湾参加短宣，我心里想，这是癌症末期的人，但是我在想他们一定认为只要我还能动，我就来参加短宣。其实这个让我好感动啊，就是我们对生命对死亡是释怀的，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手里。那如果我今天在苦难中呢，我也来分享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这一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想苦难有的时候也是一种类型的试探，就是会要我们抱怨，会要我们对上帝生气挥拳头，但是在受试探的时候，上帝总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所以在苦难中有恩典，在苦难中有出路，在苦难中有耶稣的陪伴，在苦难中仍然能够经验到自由和喜乐，像小兵跟他的先生一样。好，谢谢秀敏，我们也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现在我们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这是一位弟兄，是一位先生写的。他说，最近我的太太又提起结婚早期我妈妈对她的亏待，始终无法释怀。我都跟太太说我只能听她10分钟的抱怨，可是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太太都会讲超过2小时，实在很烦耶。他说我也无能为力，很挫折。当我努力说我爸爸妈妈的好时，他也不相信，一直翻旧账。我对我岳父很好，请他吃大餐，也希望太太要对我妈妈好，至少能原谅我妈妈。可是为什么我太太对妈妈所犯的错一直放在心上？请问我要如何做才能让太太原谅妈妈呢？我今天就邀请Eddie 和我先生李长安来回应这位弟兄的提问。Eddie 你好。
2: 冯姐好，各位听众好。
1: 长安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平安。
1: 那我们就请 Eddie 先来回应好吗？
2: 好，这位提问的弟兄，我要先肯定你，给你按一个赞。你会提这个问题，代表你很在意这段婚姻，你想要把关系经营好，而且你已经在做一件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就是当太太一次又一次提起过去的伤害，你都没有逃走，你甚至愿意坐在那里听她讲2个小时，

0: 这真的很不容易。我看到你爱太太，你爱妈妈，你夹在中间，希望他们可以和好，所以你很努力想要解决问题，你想要帮太太解开过去的心结，但现在太太需要的不是你帮她解决问题，而是一个可以理解她的人。她会一直提，不是因为她爱翻旧账，而是那段经历对她来说还没有真正被听见，真正被理解。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她像是心里有一个还没有处理好的伤口，她会一直反复抱怨，其实是在告诉你，你有没有看到这里真的很痛哦。所以当你说我只能听十分钟，他心里可能会觉得，这么深的伤，难道你觉得一下子就可以过去吗？所以他反而会讲得更久，因为他觉得你还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感受。又或者当你努力去讲你爸妈的好，他心里可能会觉得你还在帮他们说话，你没有站在我这边，于是那个伤就被他抓得更紧了。所以如果我们一直把焦点放在我要怎么让太太原谅妈妈，你会越来越挫折，而太太也会觉得你不了解她。只有当她真实感受到你是站在我这边的，那时候她心里面那个紧紧抓住的结才有可能慢慢松开。
1: 哎呀，我好感谢 Eddie 哦，你怎么这么了解，这么了解这位弟兄他太太心里所想的。我认为是真的耶，这位弟兄的太太需要的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而是一个能够理解他里面多痛的人。所以当他一直在重复这个伤害，重复你妈妈当年说的那些话，或者你妈妈曾经做过的那些事，他其实是想要得到理解，他是想要得到认同，他是想要得到安慰，而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法。不过你也很棒耶，你愿意听两个小时，你跟他说你只能听十分钟，我想他里面也是有一点忧伤哈。你只愿意给我十分钟，所以他会继续讲继续讲，那会让你觉得很烦，这个我们也都可以理解。不过 Eddie 刚才讲的，真的你太太需要的可能更多的是你的理解。
2: 这位弟兄，当你跟太太还有跟你妈妈的关系你夹在中间的时候，真的是左右为难，好像没有办法选边站。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优先次序要以配偶为优先，当你知道以配偶为优先的时候才是站对边，所以这时候呢你就比较容易去理解他，容易去让他可以释怀。
1: 哎呀，是，谢谢长安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一个已婚的男人，对这个男人来说，他最优先的是他的妻子，因为圣经说人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就是与配偶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你一旦结婚以后，那个一体的关系是你的妻子。那我们在这里也要请做妈妈的不要难过，不要嫉妒，因为这个是上帝的设计。圣经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然后与妻子或者与配偶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现在最高的优先那个一体的关系是你的配偶了，你已经离开父母了。但是这个绝对不是说你就不用管你父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与你的配偶合一，你们两个人才可能一起来孝敬父母。所以这位弟兄，如果你太太一直感觉你是站在你爸爸妈妈那边，我想你的太太就很难跟你合一，一起来孝敬你的父母亲。 Eddie， 那你觉得这位弟兄他应该怎么做呢？
0: 好，所以当太太又再一次提起过去的伤害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换一个方式来回应他，你不用急着解释，而是先接住他的情绪。你可以说，我知道你会一直提，是因为那段时间你真的很受伤，你可以表达你的理解，而不是否定他的感受。你也可以说，我以前急着解释是希望你快点放下，但是现在我知道那样反而会让你觉得我没有站在你这边。这不是去认同对错，而是告诉他你开始懂他了。你甚至可以对太太说，现在我也在学习不急着替爸妈说话，我想先好好听你说，理解你的感受。当你这样表达支持，对他来说 会比你帮爸

0: 我要讲100句好话更有力量。同时你可能也要接受一个现实，就是太太可能很久都不会原谅你妈妈。有些人就说一辈子都带着过去的伤害，但这不代表你们的关系不能变好。婚姻不一定要等到太太原谅婆婆了才能恢复，当你们之间有理解有接纳，你们的关系其实就已经开始修复了。
1: 嗯，很好。在这里就是说不用为自己的爸爸妈妈来辩解了，但是反而你可以抓住机会说，我理解你的感受，我知道你嫁给我还受这样的委屈，真不好意思。你可以把你任何的心情都告诉我，没有关系，让我可以体谅你，让我可以学习怎样了解你。所以很棒，你愿意把心情告诉我，谢谢你，太好了。你都没有对我隐藏隐瞒，对我很信任，谢谢你的敞开。我倒蛮欣赏你爸爸妈妈的什么特点，他们怎么样，真好。所以你不用为自己爸爸妈妈辩解，但是你可以在他面前提到他爸爸妈妈的好，我真的很欣赏你有这样的家庭。
2: 是的，其实这个也不代表这位弟兄你就不能孝敬你的父母哦，只是说你不一定要要求你太太跟你按照你的方式去孝敬你的爸爸妈妈，你也要让你爸爸妈妈明白，哎呀，真不好意思，我太太现在还没有预备好。那没关系啊，爸爸妈妈，我可以安排时间陪伴你们。我想你如果要孝敬你的父母亲，也可以跟太太讨论在什么样的一个范围里面是他可以接受的。我就请 Eddie 在最后给我们做一些补充。
0: 好，最后如果你现在的心情是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为什么太太还不放下，我想鼓励你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你现在的处境。你现在看到的可能是太太一直放不下，一直讲你很累很挫折，但你也可以试着看另外一个画面，她愿意一直跟你说是因为她信任你，而你们两个人也都没有选择放弃这段婚姻，这其实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如果有一天她不讲了变冷漠了，你反而更需要担心。所以也鼓励你，有时候夫妻相处少一点看问题，多一点感恩，你去感恩她还愿意对你说心里的话，去感恩你们还在婚姻里没有放弃彼此，也感恩即使有这些不容易你们还愿意一起走下去。当你开始为这些事感恩，你会发现虽然关系还在修复中，但你的心会越来越有平安，也越来越有力量，可以为太太再多走一里路。
1: 嗯，所以虽然你迁就太太的心情啊感觉啊，你并不会吃亏耶。当你跟太太合一了，关系好了，你太太的心情会转变会改变的。我记得我们在小组有弟兄，其实他的太太也是对婆婆蛮有意见的，但是他就是以太太为优先，以太太为第一，反正事情什么就是他太太说了算，优先安排。忽然有一天这个太太说，哎，我们这次去旅行要不要带婆婆一起去，这先生简直是跌破眼镜，那就是神迹发生了。所以当你这样做是在跟神同工，让冰冷负面的关系转为正面。
2: 是，我也鼓励你更多去赞美感激你的太太愿意嫁给你，我们带着谦卑的心感谢她。我觉得你很棒耶，你说你请你岳父去吃大餐，你这样做也是坐在你太太身上耶，她都看得到。就像长安对我爸爸妈妈好的时候，我好感动哦，我好感谢他，我没有这样要求哦，但他对我的父母好。其实女人都会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的，所以你这样做并没有突然，你就继续做。但是我们要尊重太太她的感受，她的时间，我觉得她需要时间慢慢的来医治来恢复。所以这位弟兄你做得很好了，我们鼓励你不要放弃，继续做对的事。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回答下一个问题。

0: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题提问，这是一位姐妹提的。她说，我是被我先生离婚，最近要进行财产分割，他个人财产列出来又比我少很多，然后他要求要财产五五分，这样公平吗？我该如何处理呢？那我就请翠婷来和我一起回答这位姐妹的问题。翠婷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请翠婷来回应一下这位姐妹，你觉得她该怎么处理呢？
1: 通常姐妹如果被判决离婚之后，你会听到有些人会跟你说，婚姻都没有了，当然就要计算钱啊。这个时候就会落入一个陷阱，就是我开始在跟他计较，当然也是带着离婚的不愿意的这种愤怒，然后接下来又要分财产，我又要更吃亏，好像我一直在退让，一直在吃亏。那事实上，我们如果真的掉到计较金钱公不公平这样的处境里面，其实那样的处境才是对我们最不好的，对我们的关系最撕裂，尤其是谈到钱这件事情，一定会破坏关系的。圣经也这样教我们，我们不能爱神又爱马门，这两个是相反，是互相抵挡的。
0: 马门的意思是什么？
1: 马门就是钱。
0: 圣经说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
1: 如果说要讲公平的话，耶稣他在面对我们的罪的时候，他是用舍己来成全了神的公义，而不是计算你错了多少，你的罪有多少，要你偿还这样的公平。这个世界的道路跟神的道路其实是两种不一样的方式。如果我们要走世界的道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伤感情。可是你走圣经教导我们的路，就是在关系里面更坚固，你的先生更知道你不是一个爱钱胜过于爱他的人，你是看重他，不是看重他的钱。所以他也在这个过程，他的心也在被你感动，被你改变，被你影响。如果我们就是要去计算钱的话，正好落到魔鬼的诡计，就是你们两个是不合的，魔鬼就会让你先生看你的眼光改变成你就是一个爱钱的女人。
0: 所以

0: 我们在这里，我们讲的最终我们要挽回的是关系。我们是要活出神的义，我们是要活出基督圣洁的生命。圣经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七节。这样讲好像我们基督徒都好软弱、哦、就是要被人欺负，其实不是哦。像刚刚翠婷说，耶稣示范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说，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里的意思，尤其我们应用在夫妻关系里，夫妻两个人本来是一体的，是彼此相爱的，可是因为中间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撕裂，对簿公堂。圣经说，那你就愿意吃亏吧，你就愿意受欺吧，因为我们跟对方，其实我们在意的不是钱，我们在意的是这一个关系。对我来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不是钱，最重要的是我仍然爱你，因为你本来就是我的丈夫。虽然今天被法院判离婚，可是这个没有改变我对你的爱。我宁愿受欺，宁愿吃亏，其实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反而是那个得胜的，而且上帝也会负责照顾我们。好，如果以后先生就非常硬着心，对我们不理不睬，把钱拿了就跑，难道这个人没有良心吗？他绝对有的。那我就请翠婷你分享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姐妹，她也是被先生提告，然后判离婚。其实离婚之前，他先生已经都不给生活费了，好像就是用这样的方式逼迫你，你就签字啦，你签字就有钱拿，你不签字我就不给你钱。但是我们的姐妹就是不去跟先生争这些，她仍然持守婚姻。结果呢，
1: 这个姐妹不让那个钱来掺杂到他们的情感里面，让先生重新看到说，诶，这个钱也不能诱惑他。这个姐妹她判决了离婚，接下来的程序当然也就是要分配财产，但这个姐妹她就说她愿意，就是让先生自己决定，她也都丝毫不争取。后来先生居然回过头来感动，觉得我这个太太真的是真心的爱我的。这个太太居然即便自己受损，自己吃亏，他也不会跟他计较，这世界怎么会有这样的太太他还不要。所以他里面的心就被感动。后来这个姐妹跟先生的关系，他们见面居然两个人很心动，这样好像在谈恋爱一样。先生还付给他生活费，一年付他一次一笔金额，他非常关心这个姐妹啊，那完全打破了我们觉得说，哇，那悲悲惨惨就是离婚又分财产了，然后就互不相干了。其实不是，当你按照神的方式去挽回的时候，那就很多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是你想不到的。
0: 是，这个先生后来还写了好几封感谢短信哈，给他太太，就说谢谢你，我真的在你身上看到宽宏大量，谢谢你总是以恩慈待我，也谢谢你把小孩教养得这么好。先生还说，跟你比起来我实在汗颜，我再次没办法跟你比。虽然这个婚是离了可是这个男人的心开始柔软，就是说我已经汇了一笔钱到你的户头里，明年还会有。甚至前一阵子这个前夫还非常积极的安排要让这位姐妹搬到她住的那个城市去，然后先生还在这个过程里帮她处理很多的事。我们就觉得 太奇

妙了。但其实这个姐妹她很棒，她也不是患得患失说，哦，那这个男人是要跟我复婚吗？其实她很信靠神，她说，主啊，我的人生在你的手里，我最关心的是我先生灵魂得救，至于他要不要跟我复婚，这些事情主耶稣我都交在你的手里。这个姐妹真的就是展现出她生命的根基不是建立在有多少钱有没有房子上面，她生命的根基是建立在主耶稣这个坚固的磐石上，她就经验到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力量，真正的喜乐。而这些生命品格的彰显深深打动她的先生，也打动了我们这些在旁边观看的人呢。真的，我们好像是被降卑的，可是上帝却帮我们升高。所以我们回到这位姐妹的提问，你说这样公平吗？那我当然要说不公平啊，你也知道答案是不公平。可是我们今天追求的不是公平，我们今天追求的就像耶稣说的，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所以我们追求的不是世界上的这些金钱马门，刚翠婷讲的那节经文，我们的锚是抛在主耶稣这个坚固的磐石上。所以吃亏没有关系，受欺没有关系，到了时候是神要把我们升高。所以姐妹，我们来依靠神，我们就能够在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上心里得到释怀。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翠婷，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

0: 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纽约有一个卖气球的人，他先把白色的气球放到空中，接着把红色气球放到空中，之后又再放了黄色的气球。过不久，孩子们都聚集到他的身边，看他怎么吹气球，怎么把气球变成各式各样有趣的造型。这个时候，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小朋友来到他的身边，问他说：叔叔，黑色气球也能飘在空中吗？卖气球的人回答：当然，任何颜色的气球都能漂浮在空中。气球能够飘扬，不是因为气球的颜色，而是因为气球里面的东西。圣经上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亲爱的朋友，人生如同气球一样，不会因为肤色或者高矮、美丽或者英俊而有什么不同。只要有一颗美丽的心和丰富的生命内涵，就能活出亮丽的人生。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 104.3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一场悼念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会里，主持人对着全场十多万名观众说：朋友，也许你会对自己说，我是如此的渺小，所以我的工作无关紧要。但是你错了，在整个社会中你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相信，请让我证明给你看。说时迟，那时快，突然整个会场的探照灯都熄灭了，本来明亮的运动场顿时变得漆黑一片。这个时候，只见台上的主持人画了一根火柴，在黑暗中虽然只是一根小火柴，却让每个人都看得见。主持人继续对观众说：朋友，你可能以为这不过是一根小小的火柴，有什么重要？可是，不妨让我们每个人都点上你手中拿到的这根小蜡烛吧。于是，整个运动场上有十万多只小小的光点，在黑暗中散发着光芒。大家都感到好惊奇，也很快地了解到，每一个人的力量是多么的可贵呀。亲爱的朋友，或许你也觉得自己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平凡人，请不要小看自己。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尽一份力，即使只是一份小小的付出与分享，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甚至是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的。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

0: 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开卡后，爱黑做子女寻意，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哈尼斯间，我一批唔用强送嘅心情，用哈尼斯下发了解下家。每公款呐，散发地度神奇嘅泰式事情。爱的微笑嘅好高嘅高彩来去学合法，同人分享学习合法嘅优良，天数唔用咁快再讲下，每位带唔中压下种嘅泰式事情，无论系文化发通、提风故事，还系最新嘅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嘅方式同人分享。爱的每位邀请来自唔同领域嘅来宾分享自己嘅专业，大家准备好吗？哈尼时间，我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可了，今半夜搞马街。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到哈尼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哈尼时间搞马街，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子念寻意，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哇，欢迎大家来到哈尼时间，一个礼拜又过去，唔知呢大家第一个礼拜又听到马街、好多马街、合法街、新用法呢？我有好多马街、哈尼街、新词汇呢，每周得同寻意来分享哦。好，第一节目嘅一开始呢，有一个细细嘅信息，我会同大家来分享。好，在这个时代呢，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或许只是一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0元，就能汇集福音的爱，成为一份转动生命的力量。现在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义电台春季募款行动诚挚地邀请您每天奉献10元，一年3650元，成为嘉义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您的支持将推动嘉义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欢迎您透过线上刷卡，详细奉献办法欢迎上嘉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

爱来进行第一单演，上课了，基本嘅教嘛个，爱到前廿只礼拜都伫个教机器，食衣住行娱乐，唔伫参加最好那一种，最接受用那一种剧情咯。相信呢，食衣住行娱乐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一定是每一

0: 留记起，是爱来分享本大家哦。
1: 今日你今日讲嘅教材都系呢来去好合法，从来去学科化里面这一本书分享给大家的。大家如果有兴趣，也欢迎购买这一本课语教材来学习说课语。大家准备好 ，Andy 是爱来开始了哦。好，清闲还有一支。空天黑神宫给天一铺，这个黑就是华语的是。身体健康是成功的第一步，身体健康是成功的第一步。好，听一句，华语是不不，有那位不松松吗？有哪位不舒服吗？你有哪里不舒服吗？你有哪里不舒服吗？第三句，爱爱，华语的意思是要。三夫，我做客盘地位哦。三夫，我做客盘地位哦。衣服要穿厚一点哦。衣服要穿厚一点哦。提西基，汗汗，华语是真是真是。鸦片汗闹捏咯，鸦片汗闹捏咯。这里真是热闹呢，这里真是热闹呢。听一，懂。动接在云通平发土，爱动接在云通平发土。我很常在操场画图，我很常在操场画图。第六句，亲亲，华语是最最。今天拜五，亲你一节课。节课，这是周五最后一节课，这是周五最后一节课。提起机，来去，来去，去，去。爱先来去做健步，爱先来去做健步。我先去做简报。我先去做简报。第八句，某某，华语的意思是妈妈。你有想爱加入哪只社团吗？你有想爱加入哪只社团吗？你有想要加入哪个社团吗？你有想要加入哪个社团吗？有鸡桶，不然就是牢。桶跟牢，它有两个意思哦。第一个意思是汗以及根，爱桶擦洞斗，爱牢擦洞斗。华语是我跟你差很多，我跟你差很多。那这个桶跟牢呢，它有第二个意思，就是把把。鸡桶反应总得枪枪滴滴，鸡牢反应总得枪枪滴滴。它把环境整理得干干净净，它把环境整理得干干净净。提色鸡本

本。这个本呢也有两个意思哦。第一个意思是给。爱天公念带去本台嘎森。爱天公念带去本台嘎森。我明天带去给大家吃。我明天带去给大家吃。本有第二个意思是背。一个片干买本营收。一个片干买本营收。去那边不会被人家笑吗？去那边不会被人家笑吗？提十一支走马街，走马街，走马街有两个意思哦。第一个意思是做什么？唔用两念，我走马街。唔用两念，我走马街。你假日会做什么？你假日会做什么？提一个意思嘿，为什么？为什么？其中马街唔敢去日本饮乌沙，其中马街唔敢去日本饮乌沙。他为什么不敢去热门音乐社？他为什么不敢去热门音乐社？好，广东亚片呢，爱聊先聊一下，先来欣赏林生雄欣赏歌《脱俗》。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口流，哈嘎葱店包五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汉语时间，欢迎来到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给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云逸，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回来到课余时间。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二单元，哈口流，哈嘎葱店包你滴。这个单元呢，我用新闻记载的构图来读来写，同客家相关的重要议题和国际性消息，带领大家加加来查做客家文化政策发展和国沙皮通态。不管是地方发通、文化传承，还是客种的时事重点，都会用简单的方式来报道和分享。本个位唐总朋友在强松的书堂当中，就做得咋做到重要的自信哦。你大半日在等人，唐总朋友做得很好了解大家下种天气的故事同发展脉络，你做得认识一条天气在现代当中的挑战和个转型，美国的大家来去行了莫强用的客家文化重点发展期，这家来体验和个参加，安内对客家文化就会有很好多的认识同真相哦。诶，今本日的客家重点播你的，我来讲乜嘅内容咯？你睇家最近啊，点样如何？冇错，看新闻家下又看到一个消息么？就系呢，有一个名友啊，佢就分享哦，因为呢，佢有一个亲戚就高神呢，唔过呢，佢亲戚高神家下长满65岁，听听。哦，佢就想讲，因为一个亲戚佢冇恭喜人呢，就冇子女坐在同基处理佢嘅生后事，佢每次家一生人，故说呢，一个命要求爱天数一个亲戚来处理佢嘅生后事，也就是说，这个网友要帮这个亲戚呢来办这个丧事的部分。唔过呢，佢就想讲哦，因为一个亲戚佢有那边家人嘅一个国民年金保险。这个亲戚有参加这个国民年金的保险，每条保的家人呢，大家年呢都有那么个国民年金的保险。不过呢，其实我们一个相关人员就得到一个回应讲，哦，一个国民年金保险制度的老年年金，还有呢丧葬给付，还有遗属年金，其都量不到。佢都冇办法量，冇办法呢，两日到年金相关的补助来听一个亲戚处理佢嘅身后事。诶，做乜嘅呢？故说呢，一个贴文一贴出来，大家哦反应都当激烈咯，就大家都讨论到当厉害。就有人知道讲啊，诶，做乜嘅？人那边按当年嘅一个国民年金保险，做乜嘅一笔钱都量唔到咯？故说呢，一下寻意就会带大家来认识乜嘅系国民年金。很多呢，有这么个一个结案，其量唔多一个国民年金的相关的补助呢，然后呢就带大家来关心。首先呢，先同大家来了解一下乜个案当年金。年金是什么呢？简单来讲，就是一种天期性、经持续性的给付，无论呢是周年、周季，无就周月，无就周礼拜，安尼去拿钱去给付。读者来讲，是一种年金。年金呢，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定期性、持续性的给付。不管你是按照年、按照季、按照月，或是按照周来给付，都可以称作是年金。这国民年金呢，其实是中华民国政府在民国97年3月初1日开办的社会保险。

之徒。主要那部的对象呢，是年满25岁、满满65岁。对国内呢，有复习，韩国无参加劳保、农保、公交保、军保的国民。一个国民年金提供老年年金、身心障碍年金、未熟年金、三胎年金的给付保障。韩国呢，生育给付、丧葬给付、两种一次性的给付保障。批保险人呢，是爱天使纳一个保险费。第工资啊，无就读到冲突以上的身心障碍，无就死亡的事故，无就第年满65岁加哈，就做得呢来做几天。以两相关的年金给付，无就一次性的给付，来保障本人啊，无就自己不看人的基本的经济生活。故事呢，大家听到一片，就会知道讲哦，原来国民年金，因你接接听到嘅国民年金，其实呢，就系一种社会保险制度，系政府为到去保障，嘅条社会上有需求嘅人，我要保障家条嘅千基本嘅生活支持。不过呢，做乜嘅一个妙有嘅亲戚，一只结案，自己满呢65岁，唔过三两唔多。各种的给付，像是老年年金、丧葬给付、韩国未熟年金咯，也哈未带大家来看哦。首先，因你先看到一个老年年金的部分。老年年金呢，每处是一个国民年金保险制度的其中一个年金给付。我听起那前，韩国呢，滴满65岁加下呢，一个。劳保局就会寄一个通知，提醒我早的开始来去申请一个老年年金呢。没错，讲啊，你就早的来开始领一个老年年金的部分。没错，讲呢，系讲拿一个国民年金保险一层拿，可能比如讲对30岁拿到65岁。各位呢，所以唔定满65岁嘅前一张年，劳保局就会寄一个通知，会提醒你。哦，要不先生小姐，唔早得来申请一个爱领老年年金的部分。韩国呢一个结案，其实伊有一个重点出现，那个人呢，伊无伫财神金钱出来申请。其实呢，无论是哪种社会保险，伊个老年给付都爱财神金钱出来申请，真有算数安尼。故事呢，一个结案，他长满65岁，听听，他就高兴呢。他嘛，去申请一个老年年金的部分，他还忙去申请老年年金的部分，他就高兴呢。故事呢，他给我看你就两多一个老年年金。故事没出来讲，黑讲呢一个妙有个亲戚，他的满65岁家下，就有去申请一个老年年金的部分。韩国生下来的当不很就按你高兴呢，按你自己家属至少都得推起来量一整年的年金。我说寻你为吃到公一个老年年金哦，还为你我从明白说我说到说到动动这样做得量下多，不过没做得凶凶啦，因为不说到轻老的话不会需要钱啊，因为你可能65岁过后就退休耶，你就没投入耶，你就没就是额外的收入。所以说呢，这个老年年金，我觉得啦，薰瑜自己觉得其实它某一种基本基础上也是在维持你最低的生活基本支持，因为毕竟他老的人可能他没投入做得来，只是或是说有一些收入可以支持他的老年生活。对，不过在这个个案当中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很可惜的是他才刚满65岁，才刚要开始领这个老年年金的时候他就过世了。对，所以就觉得有一点可惜。然后呢，三号人你没有看到怎么给几个家属总得量一个丧葬给付呢？一个丧葬给付呢，其实是政府第一个国民年金保险制度的其中一个给付。丧葬给付没出是讲，是讲一个批保险人，就是这个保险被保险人他缴这个国民年金，是讲给东。

亨雷高成的画，佢拣呢威本五日嘅以投保金额的五个月的钱，投保金额五十日嘅钱，来本自己部卡人来听书日嘅批保险人来处理自己身后事。不过呢，一片有一个太重点哦，没就是家人你唔系讲到。五十岁满六十五岁过后，你就早得开始来领一个老年年金的，错冇？大家有记得冇？只要满六十五岁以上的民众，就可以开始来领这个老年年金。不过大家这边要画一个大重点哦，唔满六十五岁过后，你系唔系就唔是拿一个国民年金保险的，对吧？因为你已经开始领老年年金了，你就不用再缴这个国民年金保险。不过呢，亚斯姐政府就会吃了讲，哎。唔记得唔系国民年金保险嘅批保险人呢，因为你没有在缴这个保险的，所以呢，你不是这个保险的被保险人。大家有了解起主的意思吗？故说呢，黑讲唔低六十五岁过后死吗？政府就会知道讲，你唔系啲国保嘅家保期间来死脱嘅，来高升嘅，来发生事情嘅。你就会知道讲，哦，一个六十五岁过后，你就唔系国民年金保险嘅批保险人咧。故说呢，你发生乜嘅事情系同你无关系嘅哦。故说呢，啲一个机关未做得宽度，因为呢，佢喺度后长满六十五岁就按你高升。故说呢，佢嘅不卡人，每两都要嘅送终给付，因为呢，佢满六十五岁过后就冇拿一个国民年金保险嘅，国家就会知道讲。你自己不是国民年金保险的批保险人的，故说呢，没办法，你给我看人，没办法来领一个送终给付的部分。好的，三下来呢，按你每来讲到一个未送年金，怎么这样的结案，你给我看人领不到一个未送年金呢？哦，其实呢，政府是有设定不同的条件的哦，因为呢，一个未送年金是我一个批保险人。批保险人呢，就是六十五岁之前有一次的那一个国民年金保险，佮含满满六十五岁，过一个两老年年金的人，就是六十五岁过后，不过呢，佮你六十五岁之前有那一个保险，有参加一个国保的部分，没错讲，一两种人呢，佮也得有够成过后，做得两未送年金的人。是呢，本单是有一个批保险人，无就两一个老年年金的人，来向来照顾这部卡人。不过呢，佮无参加绿色的年龄，佮无投入，伊个意思一个批保险人，无就一个两老年年金的人。是讲呢，一个未收就是这个被保险人或是开始领老年年金的人的家人，也就是他的遗属。这个满二十五岁以上的韩国呢，就参加六十的年龄。目前呢，以这个两个其他的国民年金给付，政府就会知道讲，哦，唔该惩罚这个有保障诶。故说呢，国家就唔是在个本人入边，国民年金保险的未送年金来照顾你，入边钱呢，早点去照顾，行下有需要的人。好，睇下有谈到一个重点冇？这个遗属年金呢，其实，是政府为了要照顾这个被保险人，或是呢领取老年年金的人，他的家人哦，就是说这个被保险人或是领取老年年金的人，他过世了之后，是不是就没有人可以照顾，原本由他照顾的家人？那这个家人呢，他是要没有谋生能力的。哦，大家有谈到一个重点哦，古早呢，要给遗属。起码二十五岁以上，韩国呢有参加六十，有参加请投入的能力，无出去两个其他国民年金给付，政府就会知道讲，哦，无需要一个多出来的资源来填数诶，故说政府就会同一个钱拿去填数，喊他有需要给你，故说呢糖都鸦片，大家有喊他了解一个国民年金制度嘅相关嘅规则。能够自退嘛？韩国啊，有当多的名誉哦。第六个亚个国民年金，起码个来进韩国，还有佮就吃到讲，没有人当多人回应哦。第因为第个片掉本，下辈就有流发讲，没有人讲，

妈给用死去黑家给清醒，就黑呢长满65岁出来高神，不过呢妈给前途两梦。没有人知道讲哦，65岁给年高神，对一块家给菜真负担清代。没有人知道讲，你拿出去个钱，亲某爱本家送两钻去啊。然后没有人讲哦，以前那个就统计准做的做工一个部分呢，很多清明呢没有人提到，唔知做的石头做的梁，国民年金相关的年金给付给年金么？因为呢要给农业年金，所以满65岁过后漳州的来梁，结果呢唔参钱就来离开业，你就梁唔到哎。哦，故说呢大家没看到就是。这个国民年金保险其实呢在网络上对于网友来说，网友会觉得说这个保险好像制度不是那么齐全，就有点像是你是在做公益然后把钱给政府的感觉。不过呢平里面有那么一种想法不没去会说那个国民年金呢其实是一种三非保险之徒，其实是在你遇到一些比较危急情况的时候是可以用到的，而且它是帮助你或是有需要的人维持最低的生活基础。故事呢今天一种为本传台前某秋为本你懂富贵的一种保险，其实呢是为保重给到第三批轰动有需要给你啊没有需求给你来彼此给他到清基本的生活支持。我觉得好像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就是说这个就像这个保险就有点像我们出国平常缴的旅平险，那是不是你没有发生意外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来领这个保险？那当然说我们都会希望说出去玩最好最好就是平安健康的回家，那当然是最好的，那是不是可能在出事的时候有些人就会后悔说没有保这个保险？那会不会这个国民年金保险以提升出黑一座像旅平险这样子的制度呢？唔知各位听众朋友唔肯用办上机呢？每周的呢，伫民俗当中来留念来留发讲，唔知道一个保险制度肯用办机。好，讲到鸦片呢，我就闲聊一下，先来欣赏罗文义先生的《祝你好梦》，祝你好梦。

0: 爸爱你，
1: 我也爱你，
0: 晚安，
1: 晚安。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当当当当，不用哄啦，来大追顾。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回来到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给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自言寻意，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不用吼啦，来大追顾，欢迎大家来到第三单元，放学啦，来大追顾，大追顾是嘛个意思？大嘴鼓出黑聊天，哎，你的各位听众朋友，哦，那个热天爱多哎，天是阴来阴热，你的太噶，夏日消暑的好方法、好秘诀是什么呢？嘿唔嘿，休息一个饮料店，去噶中一个饮料店，来买一杯素颜饮哦。各位是不是就会去自己喜欢呐、啊，或是很常喝的饮料店？去买一杯手摇哦，台湾人最爱喝的是什么？珍珠奶茶，珍珠奶茶，嘿不嘿，都红到国外去了。台湾人怎么可以不喝呢？怎么可以就是夏天很热的时候不来一杯？哎，我不知道每个人喝饮料的习惯啦，就是可能，微冰半糖的珍珠奶茶之类的啊，有些人可能喝比较健康，有些人觉得说珍珠奶茶就是要喝全糖啊，就是哎是甜甜的，然后喝到开心，这样才叫喝珍珠奶茶。哎，唔够呢，唔滴么？有一间饮料店，伊就当有特色咯，因为呢，伊个饮料底度有客家的元素。哎，客家的元素系嘛个？贡豆茶，客家上都客家。嘿唔嘿，全部上到绿茶、酸柑茶一条。哎，很正经，有饮料店，同一个绿茶，并到素有饮地度，同其组成的一个素有饮料凉水的部分哦。嘿唔嘿，懂神奇？古早你一下去，咪会同大家来小嘅一间店，佢喺地形做发展起来嘅温度时差。反应念起来就是思茶，思考的思。因为呢，给从拍年纪，第十六岁噶哈，就第饮料店打工。然后呢，他后面就发展起来诶，去家开我没有事业，就起来呀一间个饮料店。不过呢，等 TPK， 佮有同一个，因为佮系新做新铺人嘛，佮就同一个绿茶，不用多一个素有印地度。嘿唔嘿，就嘿懂听片懂神奇咯。唔过呢，充电唔嘿嘛嘅，充电唔嘿也拜呢寄图 iColor 爱克乐乐团联名哦。怎么嘅会讲系联名咯？因为呢也给 iColor 乐团最近呢又出了一种新嘅钻石，很多喊彩喊彩，就是这个 still alive 喊彩，就是还在的意思。还活着的意思。第一度呢，有一首歌诶，温度，爱多带爱零麦鸡啊，

黑底的讲，台湾人皮底饮料店去偷钱，看到你暗度嘅饮料上好，唔敌爱零物嘅。古早你也拜爱靠两个盆呢，就同一个私茶饮料店统一联名，强嗨。类似讲客家嘅文化啊，客家嘅饮料，客家嘅特色，系唔系大家会知道东城区咯？古早你也拜伊也得就联名推出嚟。一款新的饮料温度珍珠桂花雷奶，方言的温度珍珠桂花雷奶，这个雷呢就是雷茶的雷，很配懂客家，很有客家的元素。韩国人要给珍珠的部分是用桂花蜜去酿的，用桂花蜜酿珍珠，各位的桂花其实在客家中没是懂葱油的一种植物的哦，在幸福关系的片其实呢，一个红的地度有东东人会尊贵法，故说呢，一比素有印地度呢，需要念念给客家念书，包含要给客家的绿茶，还有一个桂花口味的珍珠，还有呢，等特别的是一个毕业账号呢，会有印一个 QR code， 所以你扫一个 QR code， 你就早点躺到 I color。爱克乐乐团的最新专辑 Still Alive 韩彩的主打歌爱都带爱零麦的呀，是不是觉得这就是我平常站在琳琅满目的手摇饮选择前面，站在柜台前面犹豫到底要喝什么的日常情境呢？哇，是不是想到这根本就是我呀，完完全全就是在说我，天哪，每次呢站在这饮料店前面看着哇，刷一排下来琳琅满目的饮料选择的时候，就觉得也太难选了吧，每一款都好想喝。不过这次呢，大家可以不用犹豫，可以去试试看这个爱克乐乐团和手摇饮品牌思茶 Missing Tea 的这个联名推出这个珍珠桂花林奶，因为呢它只有从5月5号开始到6月底推出的限定客家珍奶哟，大家每周得来去吃看呐，来去尝鲜一下哦。好，广东鸦片呢，时间过到东家，一嗨又到诶节目的尾声，媒体向大家，下个礼拜我记得准备收藏下个时间，下个时间呢会准备清精彩的内容来同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哦。那课余时间呢，会在每周四的下午1:06到下午2:00，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1:05到中午12: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05到下午3: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播出。大家会记得收听哦，爱到下个礼拜见，拜拜，再来了。

0: 你真的很棒，对自己说，对别人说，对整个世界说，赞美是这世上最棒的正能量。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爱够远，心够近， Go Go Radi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美国有一个医院的护士向军中牧师抱怨说，这些伤患有的太不讲道理，有的太粗野无礼，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军中的牧师就回答他，我也常遇到这种人，但是我每次遇见，我就感谢上帝。护士听了就稀奇地问牧师，
1: 对这些人，我能够不发怒就已经不错了，怎么还能感谢上帝呢？
0: 牧师就随手拿起一个杯子，对护士说，比方你拿着这个杯子，经人一碰，里面的东西就会洒出来，这样人就能看出杯子里面装的是药水还是牛奶。我们信主的人也跟这杯子一样，一旦经人顶撞，所显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内容了。到底里面的人是温柔、和平、仁慈、良善，或是暴怒与仇恨呢？这些一下子就可以测出来了。若是从别人无理的碰撞中看出天父上帝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功夫，这不是上帝所赐的最佳机会吗？因此，我会为这点特别感谢上帝。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

出恶来。如果我们心中有爱，当人顶撞我们的时候，撒出来的绝对不会是怨恨或暴力，而是上帝所赐无比温柔的爱，而这爱必能融化那存心要顶撞我们的人。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上帝的爱里拥有温柔的生命。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GoGo go, go!

0: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1: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牵我的手，请你与我同行，赏赐给我勇气，克服一切的艰苦。牵我的手，引导我的脚步，直到我行到天国的路。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马来西亚华人牧师林义忠创作并且演唱的台语诗歌《牵我的手》，牵我的手。永和潘先生上个礼拜点播大陆歌手庞龙在民国93年发表的代表歌曲《两只蝴蝶》。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飞越这红尘永相随，追逐你一生，爱你无怨悔，不辜负我的柔情你的美。这首情歌的歌词以浪漫的对话形式表达出主人翁对于爱情的执着与相随的承诺。我们就一起来回味庞龙的歌声《两只蝴蝶》，以及新店陈小姐上周点播蔡琴所演唱的经典《蝶衣》。

单曲的听友点播刘家昌优雅男女对唱的情歌《在雨中》。优雅他16岁的时候在台北的饭店驻唱，有一天当时已经声名大噪的刘家昌来到台下听他唱歌，立刻就被他独特的音色与清新的气质吸引，决定收他为徒并大力栽培。民国59年，刘家昌为优雅谱写了《往事只能回味》，让优雅一戏成名。到了民国73年，有一次优雅到录音室探老师的班，当时正在录音的刘家昌灵感大发，临时就拉着这位爱徒优雅一起进录音室试唱，没有想到两个人男女声线一唱即合，当场就完成了这一首日后红遍大江南北的情歌《在雨中》。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刘家昌优雅男女对唱的《在雨中》，以及永和贺小姐点播演唱风格与刘家昌很类似的歌手蓝一峰，他在民国64年灌录的一首歌曲《找一个下雨》。

永和贺小姐上周点播了一首国语老歌《南屏晚钟》，这是香港歌手崔萍在民国47年推出的国语经典代表作品，由王福林谱曲，陈蝶衣填词。作词人陈蝶衣，他的这一首歌曲的歌词灵感其实是来自于一位少女在森林游玩的时候巧遇了一位帅气男孩，当他终于鼓起勇气准备上前搭讪的时候，突然下了一阵无情的大暴雨，把两个人都淋得落荒而逃，男孩也瞬间失去了踪影，少女事后无比的遗憾，只能不断回到森林就地重游，在夕阳和钟声下苦苦的等待奇迹，这才有了“相思有什么用”这一句经典歌词。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崔萍的歌声《南屏晚钟》，以及永和罗先生点播吴秀珠在民国65年所演唱的电影插曲《海天一色》。

永和邓先生点播了许冠杰在民国64年创作以及演唱的粤语经典《莫等待》。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有一句“别恋金缕衣，洗取少年时”，是直接翻用了唐诗《金缕衣》当中的名句“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洗取少年时”。许冠杰用通俗的粤语借着这首歌曲劝勉年轻人珍惜光阴，奋发向上。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珍妮的粤语歌曲《明日化今天》。这首歌是当时香港无线电视的电视剧《奋斗》的插曲，改编自日本作曲家中村泰士的作品，由香港填词人卢国瞻填写了粤语歌词。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许冠杰的歌声《莫等待》，以及珍妮演唱的《明日化今天》。

板桥的萧先生点播了国语老歌《生命如花篮》，早年在上海以及香港发展的音乐家梁月英，民国46年他从香港来到台湾定居，并将自己个人的音乐事业重心转移到台北。《生命如花篮》就是他在台湾时期所创作的一首经典歌曲。民国55年，张美云最

找灌录了这一首歌。后来在群星会时期走红的青山，他在民国58年重新翻唱了《生命如花篮》。由于青山的嗓音浑厚，情感细腻，将这一首歌曲唱成了他自己的代表作。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张美云的歌声《生命如花篮》，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李雅芳所演唱的《情》。

板桥黄小姐点播了蔡咪咪的爱情一二三。谈起了蔡咪咪，她是台湾早期知名五花瓣乐团的主唱。这一首经典的国语老歌是由庄奴填词，左宏元谱曲。蔡咪咪在民国59年灌入了这一首歌。我们就一起来领赏蔡咪咪演唱的爱情一二三，以及板桥陈小姐点播梁静茹在民国91年的歌曲《我喜欢》。

板桥黄小姐点播了珍妮的《牡丹泪》，这是珍妮出道早期的经典歌曲，也是民国64年同名电影的插曲。珍妮当时不仅为这部电影演唱了主题曲《牡丹泪》，还演唱了另外一首电影插曲《春风吹得水飘飘》。我们就一起来重温珍妮的歌声《牡丹泪》。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的节目即将进入尾声。最后我们在萧黎珠她所演唱的《处处闻啼鸟》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0: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四下午的4点到6点 GO GO 好时光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这两天的白天真的明显感觉到这个夏天炙热的感觉哈、哦。不过呢，今天在下午这个说封面来，真的又开始变天了哦。虽然说这个早上的时候到中午真的还是很热。好，那主要是这个午后会有雷阵雨的一个状况，但是呢，明天封面有稍稍接近台湾喽，云量又增多。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二天气还是趋于稳定。午后降雨也减少，好，未来这几天呢、到周末都一样是高温而且闷热的天气哈。好，那在这个入夜之后哦，那么山区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啦。好，尤其是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的山区都是零星短暂阵雨。好，说真的，有时候如果晚上下下雨，其实稍微舒服一点，至少冷气不用开那么强，就可以睡觉啦。像我都会先让这个卧室呢稍微凉一下，然后呢我就睡觉的时候就可以把冷气关掉。好，其实睡起来还蛮舒适的哈。好，不过未来这几天这样子的高温炎热机会，太阳出来的时候请要注意一下，中午前后的紫外线都是偏强的，所以呢大家在外出的时候这几天还是要多注意防晒还有补充水分哈。各地的这个夜晚过后的温度我觉得蛮舒服的，也是在23到26度左右哈，是属于偏凉爽的。好，还是要特别注意啦，那么下礼拜可能还有新的一波梅雨封面会来哦。好，那您的行程安排可能还是要多留意一下天气之间的变化。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桃园交通建设迎来重大的进展，备受瞩目的桃园捷运绿线预计将在年底启动首波的通车，率先开放了 G11 的艺文特区站到 G15B 的坑口站，总共七座车站，不仅串联桃园的艺文特区、南崁生活圈跟机场捷运，更让通勤跟假日出游更加的便利哦。作为桃园市政府最重要的工程计划之一，桃园捷运将打造一条长达 27.8 公里的绿线捷运系统，全线总共规划21座车站，也采用世界领先的 GOA4 全自动无人驾驶系列，那么具备全自动化驾驶、自动调整行车速度跟监控运行状况这些功能。目前桃捷绿线已经启动测试，预计年底将率先启用七座车站，大幅提升桃园市区的交通便利性。

每年的5月20号，因为谐音的我爱你向来是结婚登记的热门首选呢。桃园市在昨天有439对新人完成结婚登记，当中热门的前三行政区分别是桃园区有80对，中坜区有68对，龙潭区有41对哦。桃园市的各户政事所也准备了幸福登记小礼，还设置了浪漫的拍照背板，让新人们在完成结婚登记之后可以合影留念，为520我爱你留下甜蜜的回忆哦。桃园市政府民政局表示，桃园致力打造妇幼友善城市，推动冻卵营养补助，增加生育津贴，首创好运专车跟儿童安全座椅的计程车服务，让福利措施成为年轻人感婚愿生乐养的安心依靠。而114年的桃园市初估结婚率将达到4.98%，高于全国平均的4.47%哦，更是全国第一。近3年已经创下了2次全国第一、1次全国第二的佳绩。

为了积极因应极端气候带来的强降雨挑战，好园市政府持续推动辖内主要河川跟区域排水治理计划。大溪区的观音溪干线为桃园市区域排水，那么过去缺乏整体的治理治水规划，为了彻底解决这样的排水问题，市府呢以25年不溢堤作为防洪目标，完成整条排水的治理计划跟用地范围线，并且已经在今年3月获得经济部的核定公告，完成重要的里程碑。水务局表示呢，观音溪干线全长2.2公里，以往受到中上游部分河段窄缩、拦水堰跟桥梁过低的影响，也导致整体排洪功能受到阻碍，所以呢进行了专业的水文调查跟科学模拟，拟定拓宽、浚深、叠水工等改善综合治水的方针。历经专家的严格审查，不仅明确划定了未来的工程空间，更让后续的土地取得、护岸改善工程有了依据。那么水务局也特别强调，未来是否将依据核定的治理内容。

桃园市大溪区公所将在5月23号上午7点到11点在石门水库的南苑停车场跟周边道路举办115年桃园市大溪区全民健行活动，石门湖光走，大溪自在游，那么也预计会吸引大批民众参与。为了维护活动顺利进行跟周边交通安全顺畅，大溪警分局规划了交通疏导跟安全维护勤务，全力维护活动期间的交通秩序哦。那么警方表示呢，这一次的健走活动主要的会场设在石门水库南苑停车场，健走路线自主会场出发之后，行经石门发电厂、北苑停车场，之后会折返回石门发电厂、南苑停车场，全程大概 3.5 公里。沿途可以欣赏石门水库的湖光山色，还有大溪的自然景观，兼具休闲跟运动特色。预估活动期间将有大量人车涌入石门水库园区跟周边道路。活动除了规划全民健走之外，现场也准备多项宣导品，包含了不织布的手提袋、亚克力浴手跟小灯箱等等，还有安排了摸彩活动，奖品有手机、液晶电视，还有吸尘器等多项好礼哦。

桃园市政府推出了全台首创的旧公寓微型修缮补助，编列了3年1亿元的经费，补足老旧公寓难以申请维修资源的缺口。那么市长呢，在昨天在市政会议上表示，补助计划呢在昨天公告，那么今天正式上路，受理期间到10月31号，目标是3年要协助上千栋的老旧公寓改善最需要改善的公共设施哦。那么市府的公寓大厦修缮补助其实已经行之多年了，主要是协助成立有管委会的社区进行公设改善，但是呢，桃园有非常多屋龄超过30年的老旧公寓，不见得都有管理组织，那么有修缮需求也难以申请到补助资源，因此都市发展局跟建筑管理处规划旧公寓微型修缮补助比公寓大厦修缮补助少一些，但是补助对象更多哦。

沿着夏天报道，桃园市政府今年度维持推动了班班有冷气的政策配套措施，编列了总共1亿1574万元整全额补助辖区内的公立国中小学教室的冷气电费，确保学子们在炎炎夏日当中还能够在凉爽跟安定的环境当中专心学习，不受酷暑影响学习成效。市府教育局表示，为了兼顾舒适学习跟节能减碳，市府同步要求各校落实智慧化能源管理系统的应用，这个系统可以协助校方及时监控用电情况，预防用电过载，确保校园安全，更透过智慧化的排程让冷气使用更具效率，室温达28度以上学校就可以开启冷气，并且搭配吊扇循环维持室内恒温跟空气流通，此举不仅提升学习成效，更落实环保跟永续校园的精神，从小培养学生们正确的节能观念。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暑假即将来临，很多人已经开始动脑规划行程，或者你已经预定好了。那你知道现在7月1号入境日本变贵了吗？主要是因为疫情后大量旅客涌入日本，那么造成过度旅游，所以呢当地民众真的是苦不堪言哈。日本政府呢也宣布7月1号起出境收取的国际观光旅客税从1000日元上调到3000日元，就是从大概新台币200涨到大概新台币600，不少呢齁。这个税款会直接反映在机票价格上。那么目前的日本观光厅公开宣导手册，只有2岁以下不占班机座位的婴儿是可

可以免税的。那么根据日本观光厅的这个官网说明啊，国际观光旅客税是为了改善观光环境，营造没有压力跟舒适轻松的空间，还有增加观光资讯的管道，希望让游客更容易获取资讯。还有他们也可以建设完善各地独特的文化、自然等观光资源，当然也用在进一步推广跟强化防止过度旅游的相关政策。好，那目前有这个澳洲的联航公司官网已经宣布相关的资讯了。国际观光旅客税适用对象不分成人跟儿童，两岁以下不占班机座位的婴儿是免税，因为它是附加在机票上的。新税率适用7月1号以后的机票，已经购票的人不在此限。所以还好，如果你已经这个刷了机票的人就不会受到这个影响。不过呢，如果民众有更改到7月1号以后的航班需求会适用新税率哦，也就是说你可能已经刷机票，你觉得哦还好这波没有被贵到，但是呢如果你的行程有变动，你是比如说7月1号以后飞，然后你又稍微改一下航班的班次，很抱歉你就要用新的税率了哈。好，有很多网友开始回应说天哪啊，到底还要再收多少税？不过也有人比较持正面态度说我觉得也可以啊，宁愿他多收一点，希望旅游的品质这个好一点。不过也有网友说，哎呀，来来去去日本人还是一样多呢齁。不过呢，对于这个喜欢到日本的台湾观光客来说，稍微心疼一点点吧。那但是呢，好像都还在大家可接受的范围。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狗狗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ogl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好，今天看到一个那个网络上有人分享的一个讯息哈，有关于托婴行李这件事情，真的让我大吃一惊。就是犯罪集团他们有最新的手法，而且是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你可能会被卷进去哦。好可怕呀。好，这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新闻。据说哦，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国际机场，那他们的有好几个无辜的旅客，他们的行李被调包了。好，至少有17位无辜的加拿大人，他们呢在抵达不同的国家之后，因为走私违法毒品被抓，还有判重刑哦。哇，好可怕。对，行李是你自己挂的，可是他在当中偷天换日的把你的行李换掉了。好，那这些犯罪集团的人员，他们是有人在多伦多的机场内部工作，把这些无辜旅客本来的行李贴条给拿掉了，那么再把原来的行李标签挂在他们预先装有毒品的行李箱里面，又或者是呢，他们用无辜旅客的名字跟航班资料做一个新的行李贴条，然后呢再把受害人不知情的行李挂在他们名下，这个行李呢就以系统来说就变成了这个受害人的行李。就比如说没要出国嘛，然后我已经挂行李了，但我的行李可能进入到那个里面，他不是要帮我送到那个飞机的货舱吗？这当中有他们犯罪集团的人就这样把我换掉，但是呢行李贴条上还是我的名字，好，行李贴条所有的资讯都是我，但那个行李箱我已经被换掉了。可是我一定要落地当地之后，好，比如说我可能要飞哪里，飞日本等等，我落地之后去领了我的行李，过海关我就被查了。好，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也许可能想说啊，全部送出去之后搞不好有一两间可以顺利过关，但我就很无辜啊，因为我被查到之后那就是我挂了带了可能这种违禁品的行李。好，那这个装了毒品的行李箱如果被当地海关查到，行李标签上面的无辜旅客当然会被逮捕，要承担后果哈。好，那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这一名真的是来自多伦多的一个女性乘客，她准备搭飞机跟家人去纽西兰，她跟一般旅客一样正常的报到，正常托运，正常登机，但是呢就在温哥华要转机的时候，他的旅程中断了，因为温哥华往纽西兰的飞机准备起飞前，警方突然把这名女子带下飞机哈，然后告知他的运输运输毒品而被拘留。好，那这个官员的记录里面显示这一名女子的名下两个行李箱检测含有毒品，可是呢他又这个很无辜的这个女性呢，她就说不是，这个其中一个不是我的，可是行李箱上却挂着她名字的行李标签哈，那里面呢含有超过20公斤的毒品。好，结果她就没办法，因为所有的资料都是显示是她的，只好被关进牢房。还好最后她没有被定罪，七个小时以后获释了哈，虽然没有人解释他为什么可以被放出来，但是他认为查看机场监视器的画面就可以证明他托运的行李箱跟那个贴有他名字啊，还有挂有他标签装满毒品的行李箱是不一样的。那他的行李应该还是在多伦多的皮尔森机场被调包了。好，那这个当事人说他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加拿大他是多么的幸运，因为一旦发生在其他国家，比如说他落地纽西兰才被查获，哇，那有些国家是像有些比对毒品就是贩运毒品的话是处以死刑耶，哦，好可怕。虽然他航班被延误了，可是幸好，他后来有搭新的班机抵达纽西兰，那么就在纽西兰的奥克兰机场无人认领行李区有发现他原来的行李箱哦。那另外第二个真实的案例是有三名加拿大人，他们要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度假，在抵达多米尼加的时候行李被

查获装满毒品也被逮捕。好，那据说啦，他们的行李箱应该也是在多伦多的皮尔森机场被犯罪集团调换标签哈。那即使呢，多米尼加当局认定装满毒品的行李箱不属于他们，好，这样的指控被撤销，可是他们却因为这件事情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滞留了好几个月。哇，我天哪，因为要调查，要证明他们的清白啊，谁都不喜欢这样吧。好，好，那加拿大的多伦多这个皮尔森机场目前装有3000个监视器，但是呢限制区域这个存在摄影机的盲区哦。那么这个更换行李的动作对于这些犯罪集团来说其实只要几秒钟诶，所以他们要下手真的是简单又容易哦。好，那根据呢这个来自加拿大的讯息哦，法院记录新闻稿跟警方的消息整理出的调查结果，这些相关案件涉及了飞往好多个国家哈，大部分都从加拿大飞往海外的航班。好，目前他们所知道涉及的有多米尼加共和国、巴黎、德国、摩洛哥、百慕达、菲律宾、韩国。那么其中部分国家哈，这个毒品犯罪可能面临非常严厉的刑罚，甚至是包括死刑。那来自加拿大的新闻，目前调查发现这不是单一事件哦，他们是一个有组织性的操作。哇，怎么办？你会不会有点担心？因为我们去了还是会火呀，还是有可能，比如说我从国外机场要返回的时候，到境外的机场，这真的很难说哈。那怎么样可以自保哈？那提供几个办法哦，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拍下自己的行李外观内装的物品。那建议拍行李外观内部物品、行李条跟托运收据，因为万一真的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就可以出示证明哪个行李才是我们的原始行李，拍摄行李标签的照片，要确保标签编号、目的地跟乘客姓名都清晰可见。还有请妥善保管你的行李收据，因为在旅程结束行李安全归还之前，千万不要任意丢弃你的小贴纸或行李领取收据哈。好，另外呢要注意你的行李在那个行李转盘领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你的行李是不是有被动过，比如说是不是标签怪怪的啦，或行李重量明显不对，或者你的锁头有没有异常，多出不认识的物品，要马上通知航空公司跟海关哦。另外呢也可以用行李追踪器哦，追踪设备可以帮助自己找到原来的行李。整个有点毛齁，要出国的朋友。好，有些人就说我还好诶，我的行李大部分都会带那种符合航空公司规格的随身，然后尽量简化我的行李。有的人说他只带登机箱跟背包，好，这个符合航空公司的重量的规定哦，因为有些人他会觉得随时看到自己的行李感觉上比较安心。但对我这种路行来说这就干扣诶，因为你要压缩，比如说你出去十天以上甚至去欧洲，好，那你要压缩你的行李很多东西啊，那个登机箱本来就很小，比如说他多带一双鞋子啊，他就已经占了半个行李箱了呢，对不对？还有买一些伴手礼怎么塞呀？好，那所以呢刚前面几个步骤教大家，该拍照的该留存的要记得。我记得我好像上次去欧洲的时候，领队很尽责，他有跟我们说行李条保存好之外，请你拿到的时候马上拍照，把它排清楚。好，看来呢大家都或多或少呢有体会到呢这个行李条啊，好，或者你的资讯这些的重要性，尤其对于行李真的不可以疏忽，否则有时候被海关扣留下来，哇，后面整个行程大乱，但没有罪或者是当场只是延误几小时，我觉得真的像刚刚那个加拿大女性的延迟几小时你还是可以继续游程，都还算幸运诶。啊，他们这个加拿大人有在多米尼加整个被扣下来，扣了好几个月，我的天哪，这在当地的生活费也都是要自己付诶，而且还要真的确定最后能还你清白呀。有时候碰到一些状况你没有办法举证的时候，还真的是百口莫辩呢。

进入五月下旬，那么在上半年最后的一个连假即将来临哈，你是不是也开始准备家里头的粽子呢？还是还在等？好，可能那个这个公司啊，还是说这个朋友们，有些人会互相赠送等等的。好，那端午假期即将来临哦，很多人已经开始准备这个粽子了。但是到最后到年节那一天，甚至是这个年节过后，你会不会发现哇，有人送的啦，自己家的啦，什么之类的粽子会不会太多，没有办法消化完？而且现在大家对于吃粽子这件事情都蛮节制的，一天尽量也不敢超过一颗，对不对？那也不可能每天每餐吃粽子啊，那要吃到什么时候？大部分就会当然要冰在冰箱啊，不然天气这么热哈。那到底它可以让我们冷冻或冷藏多久？食药署特别提醒哈，如果啊我们冷冻的粽子表面已经出现了结霜，代表是这些食品啊它经历了温度的变化，所以呢为了你的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考量，建议不要再吃了哦。好，那到底要怎么冰怎么存比较好？那食药署说，不论是自己制作或购买的粽子，如果你暂时不吃，要尽速放进冷冻库，也就是18度 C 以下哈，负18度 C 以下储存，透过低温的保存技术，可以减缓微生物的繁殖迅速啦，而且有效的延长食品的保鲜。不过食药署也说，食品在储存过程里面品质当然会稍微发生变化，比如说色泽的裂变啦，或风味的劣化等等，那这些变化可能是来自食品本身的成分间相互作用，或者微生物繁殖造成的。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要确保粽子保有原来的风味，还是要赶快吃完啦齁，表面有结霜就表示可能有点安全的疑虑了。还有呢，不管粽子是自己包还是现买的，要安心吃粽呢，食药署也提供大家掌握四大原则。第一个，慎选食材，购买包装完整、标示清楚而且没有散发异味的食材。第二个，要妥善清洗，也就是料理还有食用前双手一定要清洗干净哦。再来，低温保存，食品保存通常低于7度 C， 那不要在室温放太久。第四个，要充分加热，粽子一定要彻底加热之后再食用哦，因为夏天毕竟哈天气太热，真的很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啊、病菌啊等等，比较容易出现这个饮食上的疑虑哦。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下午的5:45，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ogle Radio， 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端午连假即将到来哦，那么它也算是这个国人的传统节庆的三大节之一哦。预估呢也会有这个旅游跟返乡的车潮。那么端午节当天，国道的交通量也上看平日的 1.3 倍。高工局也公布了好走时段，那么建议要从西部的国道南下的朋友，可以利用清晨6点之前或者中午以后再出发。那在过完3天假期要北返的话呢，可以提早在上午9点以前先出发哦。国道5号的南下最好趁清晨5点之前或者下午5点过后，另外北上呢改上午9点前上国道会比较好一点哦。那高工局预判呢，端午连假的前面2天是南下的尖峰日哦，车流会集中。

在上午时段，连假的后两天呢，就是北上的尖峰日，车流都会集中在下午的时段。好，那都已经提供了这个比较容易塞车也比较好走的路段，那大家呢如果是一定要自己开车出游的话，好好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行程时间咯。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5: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6: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7: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8: 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6: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

0: 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带来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9 嘉音广播电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那么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带来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你好，你好，我好，大家好。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好听的歌曲，待会告诉你哦。来自我们三国界平台，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要输入我的 IDAPIPING8888。之前记得要先帮我们注册成功，然后呢，再找到我们，然后帮我们订阅，再分享给你所有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哇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线上，我来看看哦 ，Let me see see， 欢迎 PIP， 欢迎丸子，欢迎俊哥，欢迎 Matthew， 欢迎小青，欢迎珊珊，欢迎陈明哥，欢迎雅萍，欢迎你们。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元吧 GoGo Real 粉丝团 JoJo Adele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好把传送制全部打开。欢迎宝兰，欢迎凤娇，欢迎燕子，欢迎庆威，欢迎凯西，欢迎天中哥，欢迎珊珊，欢迎舅哥，欢迎天子哥，欢迎王姐，
1: 欢迎玉志，
0: 欢迎陈明哥，欢迎静怡，欢迎宝兰，欢迎廖姐姐，雷猴，欢迎 Maggie， 好，欢迎我们的朋友们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等一下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话，来不要忘记了，记得一定要跟我们怎么样一起呢，在我们的这个播歌的时候呢，跟我们聊天，这样我就知道你已经进来了，这样我就可以呼喊一下你的名字，感谢大家。

好，今天呢，我们一样要跟大家来分享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哦。第一名到第20名的部分，我们已经帮大家完全的介绍完毕了，所以我们带大家来 review 一下下，好不好？来，本周第20名《爱的连线》刘德华，第19名《整个世界都寂寞》伍思凯，18名《不平凡的自己》高仁杰，17名《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张洪亮，16名《我的明天》陈升还有赵传，15名《留一点爱来爱自己》杨林，14名《你若是真的爱过》林慧萍，13名《你喜欢我的歌吗》张清芳，12名《天天想你》张雨生，11名《是你》潘美辰，第10名《等着你爱着你》伍思凯，第9名《我想有个家》潘美辰，第8名《我们爱这个错》张信哲，第7名《青苹果乐园》小虎队所带来的歌声，第6名《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王杰，第5名《如果你冷》张雨生，第4名《爱到最高点》伍思凯，第3名《永远不回头》张雨生姚可杰邰正宵王杰星星月亮太阳，第2名《我喜欢疯狂》张雨生，本周冠军单曲小虎队所带来的《逍遥游》。所以我们从冠军单曲来为大家介绍，好不好？第一次见到小虎队，你想起来是什么歌？就是这首哦。那时候快要过年了，所以呢大家都在打这首歌，真的好厉害的制作，开立创意组合小燕姐。来，现在要听的歌曲，小虎队所带来的新年快乐，跟他的师姐忧欢派对，好听的歌声。

忧患派对跟小虎队共同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师姐带师弟》，新年快乐了哦！真的就在新年前推出这张专辑，有没有非常的恰到其分呢、啊？好厉害的制作！

祝我们都快乐，每一位好朋友来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好，进去时间当中，当然呢，这张专辑当中呢，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呢，也是他们师姐带着师弟，然后自己呢也有出了一首单曲，就勾追耶，只要听到他们又换派对的歌，就是很梦幻的感觉，对不对？我们要安排一下，滴答我的爱。

我真的觉得小虎队要谢谢忧欢派对，把他们带出来让大家认识，对不对？然后忧欢派对就解散了耶，怎么这样子？

来，可爱的歌曲，浪漫的歌曲，有粉红色泡泡的感觉。哎，除了这首歌之外，我们要再来加嘛？你以为这首歌结束就算了吗？还有这首歌呢，就直接坦白告诉你说有粉红色泡泡。为什么？因为这首歌就叫做《粉红色的梦》。对，应该会回到这个很单纯的年纪，对不对？这是1988年忧患派对的专辑，他们就只有出两张专辑加一张合集而已，真的太少了，蛮可惜的。

谢陈明哥。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忧欢派对所带来这首《粉红色的梦》，超级梦幻的感觉，对不对？来，接下来我们有听过原版 What's Your Name， 然后上榜的歌曲是《青苹果乐园》，来听听广东版也有，是曹某所带来的歌《满身火烫的女人》。在那里梦想天边的城市自由行，《青苹果乐园》的广东版就是这首。

来听我所带这首好听的歌曲。来，那原曲呢？原曲还在跟大家听一下《满身火烫的女人》。听完之后，来听听 Original， 就是日本的少年队。

不是山东尽致，是东山尽致。来听听少年队的这首歌曲，就叫做 What's Your Name。他们有多出一段来，像一天我们有听过，应该都知道，跟我们的香港的版本跟国语的版本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段落不太一样。听听看，原曲 What's Your Name， 少年队。

其实小虎队的受众群应该年纪稍微再低一些些，对不对？幼稚园好像就有他们的粉丝，然后呢，草蜢呢比较往上再抬一点，应该到大学生。

好听的歌声 What's your name？小虎队表示说不是我的金曲时间吗？回来了回来了，小虎队来了，今天看我逍遥游唱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好听的歌，然后这首歌也是星星月亮太阳的主打歌之一，对不对？我有自己的路走，歌词改了有一点点不一样，都是很励志，都是很正能量的歌。今天看我小虎队1989年4月份，所以以前小虎队呢是带着这个小朋友呢往正能量正的方向，这个开心的方向来走的，对不对？要做模范生的感觉。

好听的歌曲，勇敢的小虎啊，今天看我，每次讲到小虎队我都会想到咖啡耶。海江到联盟嘉宾的城市流行 Hello， 欢迎大家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金曲时间，1989年5月19号。

0: 我们休息一下嘛，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蒋一郎，你不忘。
1: 大家好，我是杨凡，欢迎收听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line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诸葛亮，欢迎收听由慧平主持的佳音，这英语边都讲
1: Free Night
0: 福音 Night
1: 有
0: 城市自由行，
1: 是
0: 这里是 MN90.9
1: 佳音广播电台。
2: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嘉义浪流王家 V 奈城市自由行，欢迎听众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更 Q 吸干，一首接一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一首歌呢？我们先说他这张专辑在本周是来到了第13名，上第16名往上升了3名。嘉义浪流当中这首歌曲我也好喜欢，比较中快版的一点点的歌曲。他是谁？让大家猜一下。

戴维熊老师作的词，然后是戴维熊老师作的曲，好听的歌曲，张清芳所带来的《警戒》。接下来，好，一张专辑，这好听的歌曲大家都会唱，对不对？然后是那个牙膏的主题曲，《天天黏》。

0: 欢迎小雪。
1: 年轻的心，善解人意，让生活充满创意。
0: 谢丸子。
1: 你有颗明我的心，大声祝你天天年轻。
0: 他中间那个，我以前就跟同学在猜，那个是不是青蛙的声音？哦喂哦喂哦喂那样的，很可爱。

来，由倩老师作的词，陈阳老师所编的曲，好听的歌声，紫色的声音当中有一首我特别爱的一首抒情歌，相信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这好听的歌其实不好唱啊，但是呢非常好听，张清芳所带来的这首好歌。我不要藕断丝连，欢迎建志哥，欢迎陈明哥，一起来聆听张清芳的声音。

我不要藕断丝连是高艾伦老师作的词，余仲明老师作的曲，好听的歌声。谢谢郑一时的阿星，谢谢，谢谢 Kenny， 谢谢，谢谢丸子，谢谢，感谢大家，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您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晚安。

好听的歌。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好歌哎。这张专辑当中呢，有一首歌是后来张清芳开演唱会时候的名字，叫做《真心可以永远》。这首好听的歌曲，一起来聆听。

好听的歌曲，张清芳所带来的这首歌《真心可以永远》，而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好歌，也是他在《真心可以永远》的专辑当演唱会当中，跟着他的师弟李凤祥，当时也是点将的秘密武器之一哦，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好好听的歌，因为你的缘。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今天想跟大家一块来听 Big Band、哦、Big Band 就是所谓的大乐团、哦、那从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到更多人的编制都有、哦、它并不像古典音乐或者是有一些音乐它有固定的编制、哦、但有一个大概的标准了、哦、好比说五支小萨克斯风、五支小喇叭或四支伸缩喇叭之类的、哦、但是并没有一个绝对、哦、那当时的、哦、环境包括很多的条件，因为毕竟这个不是由政府决定的或者是哪一个国王决定的，对吧？而是由不同的表演的场地啊，或者是某不同的编曲家、作曲家他们招揽来的人组成的乐队。好、啊、像有些乐队他可能两个鼓手甚至两个贝斯手都有可能。让我们来听的

第一个乐团啊，这个在目前在以美国的角度来说，大概是官方里面最高级的爵士大乐队了，那就是 Lincoln Center Jazz Orchestra， 林肯中心爵士交响乐团啊。我们来听的是他们之前的录音啊，当时的这个音乐总监是 Winter Marsalis 的时候，因为温马斯现在还是了，他是他们的艺术总监哦。我们来听这个曲子叫做 Things to Come。

哇，非常精彩啊！你可以听到这个里面的乐手的程度都非常非常高，不愧。

也是美国的，等于是国家等级的、哦、最高级的这个爵士大乐队哦，这个 Lincoln Center Jazz Orchestra。我们刚听的是等于是官方的啊、哦、这个乐队，而且他们有很多的任务啊，他们经常到很多地方去啊、巡演啊，然后这个闹军啊，宣扬国威啊，各种啊、哦，而且更重要在文化上是要保存这种啊、纽奥良的爵士，还有爵士乐早期的 Big Band 的风貌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啊。那我们刚刚听的是比较就是，哎，官方的，我们来听在民间啊、哦，这2年在美国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 Big Band 啊、哦，这就是Gordon Goodwin's Big Band。Big Fat Band，那这个 band 呢，他们反过来就是比较商业化啊。这个 Gordon Goodwin 啊，就是这个团长啊，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棒的作曲家啊，他曾经拿过包括电视配乐的艾美奖啊，啊，包括格莱美奖的入围啊，非常非常的棒的乐团。我们来听的曲子是他们的录制的曲子，叫做 That's How We Roll。

我每次听到 Big Bang 最后这个高音的小喇叭往上飙，我都觉得哇，好开哦！哦，这个在 Big Bang 当中，这才是它的特色啦，总是要来一个，既然都叫 Big Bang 了嘛，所以当然要一个大的、精彩的 ending 啊、哦！那这个小喇叭的高音是省不掉的、哦。那甚至在美国，你能够吹那么高的、哦、不容易啊、哦！你能够一直坚持都能够吹这么高的音，然后很稳定的输出哦，你这个工作就一定有工作啊、哦，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吹得上去啊、哦。我才甚至听过有些乐团里头啊。这个人叫 screamer， 就是负责尖叫的这个吹最高音这个，他都不用吹别的，他就等，他就休息，然后他结束了，叮，吹个高音，然后下一首歌他也是都不用吹，啊、哦，那再吹个高音，因为这个是这个 big band 这种风格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元素啊。而我们再来听又不一样的风格，我们把时间拉到，就算是80年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音乐家啊，这是非常厉害的贝斯手叫 Jaco Pastorius。啊 ，Jaco 这个乐手呢，他本来是弹 double bass 的，后来他开始接触到电 bass 的时候，他又觉得电 bass 发出来的声音不是他想要的，他就自己手动哦，他就自己改造了当年最早的这个电 bass， 把它从有格子改成无琴格，然后又发明出来他自己弹法跟别人都不一样的弹法啊，而且把 bass 从伴奏的角色推到前面去。好、哦、那经常用 bass 来反而来做旋律。那真的是当时很划时代的、哦、甚至颠覆了很多 bass 手的想象。很多人 bass 手都觉得我弹 bass， 我的工作就是在底下帮忙伴奏。看到 Jaco 之后，很多的 bass 手对他们自己这个乐器的就完全新的认知哦。啊，当然这个Jaco 因为一些原因哦，很早就过世哦，但是留下来的非常多惊人的影响到今天仍然是哦。到现在我常常遇到 bass 手都在聊，就是他们还是在一直在听 Jaco 研究。

有加口怎么弹贝斯的，然后希望能够用在他现在的表演上面哦，你就知道这个加口有多厉害了。我们来听，这是他自己的 Big Band 啊 ，Jaco Pastorius 的自己的 Big Band。我们来听的这个曲叫做《Three Views of a Secret》。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非常精彩的现场录音啊，你听到这个非常非常舒服啊，跟我们前面听了几个乐团又不一样的感觉的一个大乐团的演出啊。你刚听到这是由这个非常棒的萨斯风手啊，在当年非常非常非常成功的 Benny Carter 啊，班尼卡特先生，他是一位黑人的演奏家啊，那非常的温文儒雅，吹的中音萨松吹的非常非常好，然后他有他自己的大乐团，然后这是他当年的在现场表演的录音啊。那这张音乐会还有这张唱片的名字叫做Harlem Renaissance， 就是哈林区的文艺复兴哦。可以听名字就知道它是来自美国纽约的哈林区哦。那我们刚听到这个曲子叫做叫做 Sugar Hill Slow Drag 哦，这我其实不知道怎么翻译哦。Sugar Hill 就是糖果山 Slow Drag， 我就不知道怎么翻译了。But anyway， 非常非常舒服。我们再多听一首来自这个 Benny Carter 他的 Big Band， 然后这首下面这首曲子很特别，它前面我们听到很多 Big Band 都是很多的喇叭或很多的萨斯风，用很强烈的节奏、很大的音量，突然来的这个切分音啊，制造出不同的这种旋律啊。那反而 Benny Carter 的乐队听起来比较偏木管的乐器多一点啊，笛子啦、萨斯风的东西多一点哦。像下面这首歌，它前面一段它就用好几把笛子、好几把长笛去叠出来很漂亮的和声的线条。我们来听的曲叫做《Song of Long Age》。

哇，非常好听的编曲啊，来自 Benny Carter 啊的作品啊，跟他的乐队，这个曲叫做 Song of Long Age 啊。我们接着来听的这个乐团啊，严格来说也不能算 Big Band， 但它确实里面很多的人啊，这也是爵士乐比较早期的形式啊。爵士到真正所谓的 Big Band 定型是大概20年代左右啊，因为那时候美国开始有了华尔街，开始有很多很有钱很有钱的人，那整个生活消费形态都富裕起来了嘛哈，所以连娱乐的场所也不一样，然后再产生了所谓的 Big Band 的表演形态哦，那通常是伴随的让大家可以跳舞，然后很高级很欢乐的那种气氛哦。但在爵士乐的早期，我们从牛奥良的时候开始来看，其实那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人一块演出的形态，甚至最早期的爵士乐的这种乐队的编制很接近我们看到的那种所谓的军乐队进行曲的游行的乐队的编制哦，那慢慢慢慢在演化。那当然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乐器慢慢进来，好比说有从了原来的打击乐器啊，铜管乐器可以边走边吹之外，后来

慢慢也开始有了斑鸠，有其他的乐器进来，甚至开始有了爵士鼓的发明。然后我们来听的这个乐团在纽奥良这边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名啊。纽奥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演厅啊，已经超过百年的一个历史古迹了啊，叫做 Preservation Hall 啊。那这个音乐厅呢，它就在百年前就是这边专门表演的地方啊，到现在仍然在。那他有他自己专属的 Jazz Band， 就叫做 Preservation Hall Jazz Band， 而且这个乐团曾经来过台湾的这个两厅院的夏日节制派对演出哦。我们来听他们留下来的录音哦，这个曲叫做 You Don't Love Me。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Big Band 的氛围哦。你刚听到这是由非常棒的 Sax 风手 Bob Minzer 哦，他的 Big Band， 他自己的 Big Band， 完全由他自己创作编曲啊所录制的专辑里面的曲子啊，这曲叫做 Trans Blues 啊，这个 Trans 应该指的是 John Coltrane 啊，所以可能是他这个和声的进行了，还是在编曲上面受到了 John Coltrane 的影响启发所创作出来的。那这个 Bob Minzer 非常非常厉害哦，他在很多的学校都在任教，而且是非常好的老师，写了很多的书啊。然后呢他自己的这个出版的东西也非常非常多，他除了有个人的他自己的 Big Band 的专辑之外，他也是 Yellow Jackets 这个非常重要的融合爵士乐团里面的 Sax 风手。Right， 你刚听到是他带领他的 Big Band 的这个曲子哦，叫 Trans Blues。 我们接着来听又不一样的 Big Band 哦，我们接着来听是一个现在已经不存在的这个唱片公司叫 GRP 啊，这个虽然已经不在，但我们都很怀念他哦。他在当年是一个非常非常闪亮的牌子哦，他签下了非常非常多的艺人，而且发掘了很多的年轻音乐家，把他们每一个都捧成演奏级的明星哦，那专门是

一个演以这种比较现代爵士乐为主的流行爵士乐为主的一个品牌叫GRP。那当年他在把很多的艺人都捧红了之后呢，再把这些很厉害的乐手呢又召集起来，组成了一个叫做 All Star Big Band 全明星大乐团。然后当时这个专辑出来的时候，我们全部人都哇惊呆了，因为本来是一个一个都分开听他们的专辑就已经够厉害了，全部加在一起还得了。好，我们就来听这个 GRP All Star Big Band 他们一块这些大师啊、哦、一块演出一块重新录制啊、哦、这原来是由这个 Horace Silver 的创作的这种 Hard Bop 的名曲叫做 Sister Sadie。然后在这个曲子之后呢，也跟大家说晚安啦，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胜文， Good night。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人生也有 bug，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2: 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像今天在节目开始又听到这非常迷人的爵士乐的歌声，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伶 Dede Bridgewater 所诠释的 Hoopin Blues、啊、在这里面你也、能够见识到她在爵士乐歌唱 Scat 的这种收放自如游刃有余的一个技法，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相当的陶醉。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持续和我一块享受在爵士乐声当中吧。我们今天要来感受一下 Dede Bridgewater 充满着魔力的一个嗓音。这位歌者呢，在过去啊，曾经有两次登上了我们两厅院夏日爵士音乐节的系列活动啊。我们在现场听到他的歌声，真的是只能够用神乎其技来形容了。那除了有所谓的技术之外，他在诠释一些歌曲的情感，又是能够扣人心弦的，是抓住你心的，这是我最佩服的一个歌者的一个特质。这位出生在美国，而后他的事业是在法国被许多人给注意到又红回自己家乡的爵士女歌手啊，被称为是 Ella Fitzgerald 之后现场演唱最好的一个实力派歌手之一。他的嗓音的确充满着戏剧性，也能够驾驭音乐当中不论是温柔的或是激烈的，使得他的表现总是具有张力。很特别的事情是他能够一人分饰多角啊，让每一场演出都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另外你听他的唱片，不只是享受在他的歌声，他所合作的这些乐团伙伴们啊，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在编曲之上啊，都非常的有想法，像是会加上钢琴铜管乐器，或者是一些低音的节奏鼓去做行进，但是是超过你可能觉得制式化的一种爵士乐的编排，有时候呢也会加上一些弦乐或是 flamenco guitar 甚至

加上民族乐器，好比说手风琴等等啊。那这种鲜明的音乐个性也让他在爵士乐坛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是 St. James Infirmary。

我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和大家来播送 Didi Bridgewater 的歌声了，今天再次来倾听，觉得还是铿锵有力，而且是直指人心啊。这些年来我们有机会见到 Didi Bridgewater， 把他的演出足迹啊、也把亚洲放在他的一个重心当中，那么来到亚洲地区，当然我们也更多有机会看到啊、华人的媒体啊、针对他所发表出来的一些报道啊，那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其实他是多次获得像是格莱美奖或是 Tony Award 这些奖项的一个肯定，他有非常漂亮的履历啊、但是对我来说啊、他真正让人感到很珍贵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想这些奖项虽然非常漂亮，但是最重要就是他身上那一种一直没有被磨平的爵士乐的精神，也就是他做这件事情超过半世纪了，但是他还是充满着热情啊。那曾经他说到他可能是最后一批从 Big Band 出道的爵士乐的歌手，就是他是实际啊经过大乐团的一个打磨啊正式出道的一个爵士乐的歌手。我们所提的是整个美国爵士乐的发展过程当中，有这么一票爵士乐的歌手，早年真的是跟大乐团非常非常紧密的合作啊，那甚至是被大乐团给养大的。我们曾经介绍过早年的 Didi Bridgewater 啊，他曾经在啊 Thad Jones 的啊这个 Orchestra 这个团队里面磨练多年。那时候的磨练是他们完全没有谱，只能够靠耳朵、靠直觉，甚至是身体的反应。在台上啊，随时就要即兴的转弯，每一个晚上的演出都是实战经验的打磨。那是一个啊，歌手必须要跟着 Big Band 四处巡回演出的年代，所以你会知道很多的能力其实不是天分，也包括了要有时间的累积，是一晚又一晚站在台上，一首又一首歌慢慢磨出来的。所以他在这些年接受访问，其实表达出一种从容，他唱歌也是一种自在，但这从容或是自在的背后，其实啊隐藏着非常漫长的一个练习的岁月啊。那我觉得最佩服的事情是他也没有把自己唱成一座历史博物馆，就是他并没有只是停留在他啊年轻时候就很红啊，或者是他觉得这样就够了，而是他不断地展现出一个音乐家对世界的好奇，这是我非常佩服 Didi Bridgewater 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听到这首曲子是 New Orleans

Yeah.

每一次在听到 Didi Bridgewater 的嗓音，我都觉得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就像是一个收放自如的乐器，一个可以游走在各式各样音符当中自在变化的一个器乐。只不过这器乐就是我们觉得最珍贵的声带啊，这样的一个人声太迷人了，太令人佩服的歌唱的技巧了。但是我觉得他不只是要炫技，而是要表达出他对这首歌 New Orleans 的一些想法。这是 Didi Bridgewater

尔的歌声啊。今天我们再次来回顾几段当代的传奇爵士乐 Diva Dee Bridgewater 的录音。曾经他说自己像一部 biological computer 啊，就是像生物一样的电脑吧啊，他觉得他的声音不是单纯用来唱旋律，而是像一件乐器，甚至像小号一样可以回应挑战冲撞以及自在的即兴。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 scat 我们说这个爵士乐演唱的一种技法，拟声式的唱法，它不只是炫技，而是一种真正的音乐对话。所以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一位歌手在表演技巧，而是一位 musician 正在现场做思考。还有一个我们非常佩服的是，他从来不愿意被框在一种风格当中。其实很多音乐人一成功啊，就会被市场定型啊，可能为了这个粉丝们的一个喜欢吧，所以你最好永远唱某一个类型的歌，你最好演奏同一个类型的音乐，让听众一听就知道这是你的声音，也或者是方便这个时代的演算法啊。我们曾经也访问过一些歌手，他们其实在出道的时候有一个唱歌的样子，但是随着他们自己人生历练的成长，其实他已经长出新的状态了，但是呢乐迷朋友还是希望他永远能够唱出道时候的那个让他们觉得很激动的一些作品。其实对一些音乐家来说是有点为难的，因为他已经长大了，但是乐迷的确喜欢他们起初的样子没有问题，但是他们也在做一些变化。那么 Dee Bridgewater 就是不喜欢被大家定型哦，他自己制作专辑，也喜欢在不同的音乐语言当中自在的游走。他甚至形容自己有点像是女性的 Miles Davis 啊，就是他不是要抬高自己，而是他同样相信，其实音乐家不可以只停留在一个安全的位置。所以在他的录音作品当中，真的非常多元化，有非常正统的爵士乐，也有向某些名家致敬的专案，那么也有到非洲音乐的，甚至他唱法式的相送，甚至比较现代一点的 funk 音乐，或者是世界很宽广的这个 world music 的色彩，都一直出现在他的录音作品当中，真的是令人佩服的一位音乐家。接着我们听到这首曲子是 Try a Little Tenderness。

Try a little tenderness， 这是来自我们今天再次回顾的 Didi Bridgewater 的歌声。早在16岁时候的 Didi Bridgewater 啊，他就获得当时可以说是唱片卖最好的一家公司 Motown 唱片的一个赏识啊。那许多 Motown 的传奇人物，像是 Berry Gordy 啊、Smokey Robinson 这些大将啊，都希望 Didi Bridgewater 可以跟他们合作。但是呢 ，Didi Bridgewater 十几岁就很有底气哦，他觉得不要被这种很高的酬劳给吸引了，他想要追随自己心中最喜欢的音乐类型，就是传统的爵士乐啊。因为我们知道 Motown 唱片他们走的路线又是另外一个啊，像灵魂乐啦，或者是 R&B 形式的，跟那时候啊很喜欢传统爵士乐的 Didi Bridgewater 的路线的确有点不同。很多人都说你做错了选择，尤其他十多岁，可能也有人小看他年轻啊，觉得他年少无知啊，应该要把握跟 Motown 唱片签约的机会。但是这么多年，半世纪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真正重要的选择，往往不是在当下看起来最精明的选择，而是最接近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这是他从年轻到现在一直很坚持做自己的一个蛮令人佩服的一个精神啊，他没有人云亦云。我想 Didi Bridgewater 最迷人的地方绝对不是他唱功有多厉害，而是他用自己的这个努力，还有用自己的不设限，让大家知道爵士乐的女歌手也是值得大家敬重的。因为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爵士乐是以男性作为主导的，他也告诉爵士乐的世界说，我们这一票女性音乐人值得你们来关注啊！期待有机会再听到 Didi Bridgewater 的现场演出了。现在你所听到这首曲子是 One Fine Thing。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邀请大家持续来享受美好的爵士乐声，继续来听我们的老朋友咯， European Jazz Trio 欧洲爵士三重奏，在一张名为 European Comfort、就听来很舒缓的这样的一套作品集当中所诠释的时代名曲。我们先来听这首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由欧洲爵士三重奏诠释的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啊、那么在这套名为 European Comfort 主题专辑当中，他们挑选了许多经典流行以及摇滚名曲，包括了像是有绿洲合唱团 Oasis 或是 Elton John Beatles Eagles 他们的经典之作，并且也以独特的爵士乐的编曲、哦、重新来做诠释。这套专辑录音是在荷兰的 MCO 工作室完成的，透过了精准的音色掌控以及互动，展现出一个所谓的 less is more 的极致的理念、哦、就是他们其实也可以、啊、用非常华丽的编曲来改编这些时代名曲，但是他们这张专辑就是希望让大家听了没有什么太大负担、就是以比较极简的形式去做展现。而欧洲爵士三重奏他们多年以来在向一些经典作品致敬的时候，他们虽然是做改编，但是对原曲的一个精神是保持高度的尊重啊，也巧妙了安排了一些节奏啦、触键，还有一些即兴片段啊，所以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用心。接着我们要听到了这首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旋律，就是 Your Song 啊，这是在1970年的时候 Elton John 带出来的一个时代之作，曾经啊是美国告示排行榜第8名，还有滚石杂志500大最佳歌曲第137名的一段时代金曲。那这个作品里面的歌词是相当适合像是爱情啊、家庭等题材，所以这充满着一种祝福的歌啊，不论是在国内外啊，常常被拿来做各种运用，好比说早期在速食店的广告里面啊，或者是在电影当中，这歌常常出现。我们再来听这首非常经典的 Your Song， 来自于欧洲爵士三重奏的改编。

今天再次聚焦于欧洲爵士三重奏的时代录音，这套作品集是 European Comfort 啊，是以改编流行金曲为主的一套作品。在这里面呢，你会听到可能有温暖柔和的爵士乐的华尔兹，也会有充满动感的欧洲爵士乐的律动啊，也展现了他们这30多年来所累积的技术或是说音乐的品味。我们经常有机会介绍到欧洲爵士三重奏他们的发迹过程，那么最重要的核心成员就是这其中的钢琴家，1967年出生在荷兰海牙的 Mark Van Loon 啊。我们知道这位钢琴家10岁就开始学习古典钢琴，而爱上爵士乐其实也是其来有自啊，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个职业的爵士钢琴家，所以 Mark 呢从小就对爵士乐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完成古典音乐科班训练之后呢，他决定呢要朝向爵士乐来做发展，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就在纽约打磨自己的技术，并且去感受爵士乐真正的力量。1995年Mark Van Loon 就加入了欧洲爵士三重奏，并且成为了核心的成员，活跃到现在啊。而 Mark 和欧洲爵士三重奏的另外两个成员，包括了低音大提琴家也是作曲家 Franz， 还有鼓手 Roy 啊，他们合作应该有超过30年时间了，所以信手拈来都是默契啊，一个眼神或是一个呼吸就知道对方下一步要怎么走啊。我觉得这也是这个老字号的爵士三重奏啊，我们始终可以一听再听，还能够听到一些新的味道，很重要的原因，他们的默契，还有他们愿意一起挑战啊新的一些做法，这是我们很佩服的。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呢，也是非常经典的 Time After Time 啊。这首歌曲呢是当时还算是新人的 Cyndi Lauper 在1983年的第一张专辑就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主题歌 Time After Time。 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就来自于当时的创作者在各自的情感生活当中遇到了关卡、哦、那么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破碎的感情呢？他们在分享心情的过程就聊到了一句话叫回忆的行李箱，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打动了 Cyndi Lauper， 而后 Cyndi Lauper 用自己的故事也做了一些回应，就完成

了这段 time after time 啊。那其实他们写歌的速度是很快的，那没想到这一写出来，很多人都是感同身受，使得这首作品当然也登上了很多的排行榜，也获得1985年格莱美奖提名为年度最佳歌曲，一直到2000年之后的现在都还有很多人在翻演呢。那我们今天来听非常纯粹的器乐演奏，欧洲爵士三重奏所诠释的 Time After Time。

爵士乐声啊，那也听他们向这些经典的时代名曲来致敬。刚刚送上的就是非常经典的 Time After Time。那么也期待大家，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很轻松自在没有任何负担的爵士乐声的话呢，其实你可以 follow 一下他们在不同时期所录的唱片都相当迷人，那有好几套譬如像古典名曲致敬的，也是让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感受到古典音乐的那种层次或是如诗如画的旋律的一个变化。另外如果他们诠释是这些所谓流行歌，这些在你心中已经有一些刻板印象流行歌到底会如何穿上新的衣服，但是又不会失去它本来的精神呢？欧洲爵士三重奏就都做了非常有意思的改编。今天在节目最后要听到是他们向钢琴诗人 Billy Joel 致敬的一个作品。那 Billy Joel 在1977年的时候呢，向他心爱的女子，应该是他太太吧，或是他以他的太太有感而发，所以就写下了这首名为 She's Always a Woman 呢。那在歌里面蛮好玩的哦，就是谈到了女性的自主啊，或是女性的一种自信。歌词又提到，在本来的歌里面的歌词又提到了，笑容是她的武器，她的眼神可以在你心中留下一些刻痕，他可能随口说的一句话就能够打败你的决心，而你可以看到是他最美好的一面，而有时候他像孩子一样的调皮，但他是我心中的女神，他会教你怎么去爱，他控制着你，但是可能也会离开你，他会问你是不是爱他，但是他从来不会相信你的回答。很好玩的一首歌曲，1977年在形容女性特质的一段作品，Billy Joel 的时代名曲。今天节目最后来听欧洲爵士三重奏所诠释的 She's Always a Woman。 今天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这里是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来播放的，这是来自于 CC Winans 所带来非常熟悉的一首经典圣诗《耶稣恩友》。而今天我们就要从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圣诗，以及非常熟悉的这一位福音歌手来跟大家分享。讲到流行福音，讲到 gospel 音乐，讲到敬拜音乐，一定要提到这一位福音女歌手 CC Winans。 她其实带来了非常多具代表性的敬拜音乐，而一直以来她也不断持续在这些诗歌创作当中带领大家经历过很多不同的年代哦，曾经荣获多次的格莱美奖以及金歌奖的福音歌手 CC Winans 一直都在与大家分享诗歌哦。那他在1964年出生于底特律，而父母呢其实都是非常知名的威南斯家族福音合唱团的成员哦。他在家中是第十个孩子，而他从小就聆听诗歌哦，他自己分享说，在八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独唱，而他正式出道其实是与他的哥哥，也就是 B.B. Winans 他们一同的来发行专辑哦。那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呢，其实就获得了广大的回响。虽然呢大家都知道说，他们是出自于基督教的这个福音音乐的家庭哦，但是他们的音乐真的让许多的人所喜爱。一直到1995年他发行了个人的专辑，开始正式单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持续稳定分享他的福音诗歌。大家都知道哦，他其实就真的是一个前辈的人物哦。但是呢他每一年每一两年他还是会跟大家来分享非常经典的圣诗。而他让大家也非常佩服的，就是其实他跟 Whitney Houston 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哦。所以呢其实在不管是在音乐的技巧，又或者是在信仰上的这一些彼此的扶持，其实在这当中他也让许多的人看见见证。而今天我们从他近期分享的一些经典的圣诗哦，发现这一位前辈级的人物仍然是持续不断的跟大家分享这些经典诗歌，大家真的都非常喜欢，也知道经典诗歌带给我们心里许多的力量。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这首诗歌 At the Cross。

今天跟大家先从 CC Winans 的诗歌来分享哦，他其实为大家来分享了一系列 The Hymns， 这个经典的诗歌。那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一首诗歌，重新的来诠释它，是非常黑人 Gospel 的这个福音音乐的风格哦。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经典的诗歌《有福的确据》。

今天我们从 CC Winers 跟大家来分享哦，他在近期陆续的来分享经典的诗歌音乐，重新的来诠释跟翻唱。我相信除了他新的这些诗歌创作，他近几年也跟许多年轻的这一些福音团队一同的来合作，一同的来加入哦。那他依然没有停止创作的脚步，而他也跟大家分享所喜爱的这些经典诗歌。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来聆听这一首歌曲《How Great Thou Art》。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原来林娟瑜的大儿子在3岁之前就很难照顾，3更半夜爬起来玩，粗手粗脚的，经常把东西弄坏，言语发展明显落后，2岁多的时候只会说爸爸妈妈。这个小男孩没有办法和其他小朋友玩，总是独自一人玩堆高转东西的固定游戏，自己笑得开心，呼唤他名字的时候他却完全不理会人，双眼也无法注视人。面对第一个孩子，缺乏育儿经验，再加上工作忙碌的林娟瑜，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帮助自己的孩子。后来有一位担任老师的邻居提醒了林娟瑜，建议他得去医院看诊，最后医生确定为自闭儿。面对这样的处境，林娟瑜顿时慌了手脚，情绪也陷入了低潮，不知所措。后来林娟瑜辞掉工作，带着儿子接受一连串的治疗。尽管孩子在语言认知上有持续的进步，但是行为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孩子外观与正常小孩相同，因此外人经常将这些失序的行为指责为家长的管教无能。随着生活中得经常跟别人道歉解释，心情的紧张与恐惧一天天的积累，竟然让林娟瑜萌生了带儿子一起结束生命的念头。当他面对人生不知道如何走下去的时候，优美的诗歌吸引了林娟瑜踏进教会。透过诗歌成长课程，让林娟瑜学习将重担交托在上帝手中，并且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是无条件舍己的爱。从此林娟瑜知道，无论人如何看待他的孩子，就是要给他完全接纳的爱。这样的爱化成了创作歌曲的灵感，谱出一首首动听的歌曲，每一首歌曲中都流露出一位妈妈平凡而伟大的爱。

这是林娟瑜的故事，一位妈妈的歌。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亲爱的朋友，如果人生是一台点唱机，您想要为自己点唱哪一首呢？愿您得着这份永恒的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想要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非常熟悉的敬拜团队，也就是赞美之泉，他们在今年七月份即将再度的来到台湾哦。而最近我相信有许多听众朋友们也发现他们跟大家分享很多这一次会来到台湾的一些讯息啊，当然大家非常在意的就是他们每一年呢都会有敬拜的特会哦。他们的这个敬拜特会今年在台北的时间是7月25到26号，而且已经开放免费索取票券了，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刚好这一段时间你已经预备好了，不要忘记赶快上网去搜寻去索票。他们这一次依然是用KKTix 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可以赶快来把这个时间确认了之后呢就来赶快报名。那当然这一次他们除了敬拜特会之外呢，依然有儿童的敬拜以及非常专业的这一些敬拜课程为大家来预备哦。相关的资讯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都会再来跟大家介绍，而当然每一年他们来到亚洲巡演的时候也会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最新专辑哦。这张专辑大家就是殷殷期盼等待它发行的时间，我们就先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即将要发行的最新专辑的诗歌，这一首诗歌雨过会天晴。

今天在节目下半段，凯西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赞美之泉在今年他们来到台湾的分享哦，他们已经开始可以锁票了，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很希望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机会的话，赶快把握。他们从7月1号呢就来到台湾，会先从台中开始，然后到中壢、高雄，紧接着到台北哦。那当然呢，他们也有一系列的课程的训练，例如敬拜歌手的课程训练，还有呢歌手的这个密集班训练，以及敬拜的管弦青少年的管弦乐团哦。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其实7月4号也有一场是给女性的发现爱特会，以及在7月19号在台北，他们有特别一场是给青少年的敬拜特会哦。详细的资讯都能够上赞美之泉的官方网站或是他们的社群来查询，怎么样报名，有没有需要锁票，大家都可以看清楚这样子的一个他们所发出来的讯息，那不要错过这一次他们来到台湾的机会哦。那每一次他们来到台湾呢，都会带来新的专辑。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诗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再一次的分享非常熟悉的敬拜团队赞美之泉，在每一年的暑假他们都会来到亚洲巡回哦。那当然他们这一次在台湾依然有许多的信息分享，不论是从儿童青少年到成年人，以及如果你是敬拜团的这个团员，希望能够有更多不同的这些专业的训练，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机会。那当然他们在这两年也特别的发现了一些孩子，他们其实有学习弦乐器哦，所以呢在他们的专辑编制当中也有这样子的一些编曲，所以他们就也希望借由来到亚洲巡演的这一次机会，也能够带领孩子用这一些古典的乐器一起的来敬拜主哦，所以他们也有这个弦乐团的这个敬拜的训练。在这些很，我觉得是很齐全的这样子的一个预备当中，就是希望不要错过任何的机会来跟亚洲的朋友分享哦。上帝愿意我们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敬拜他，当然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方式都是非常的重要，能不能够定睛在主的面前，能不能够将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放在神的手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依然要来分享在今年他们依然会带来最新的专辑哦，先抢先聆听他们的这个最新的单曲，这首诗歌《定睛在耶稣身上》哦，也祝福所有听众朋友们，也许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了许多大大小小不容易的时刻，我们也会有心中的疑问，觉得上帝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或是会遇到这样子的危难哦。但是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习定睛在主的身上，

其实真的还蛮不容易的。可是好像就是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让自己调整一个心智，时刻的来到主的面前敬拜，将我们的心献上哦，这真的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努力去操练的事情。节目的最后就要送上这一首诗歌，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有亮光照亮艺人，作品编号195。听完之后再欣赏德国大作曲家布鲁赫的G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26，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有亮光照亮艺人，作品编号195，这是1727年到1732年之间呢、巴赫40多岁的时候，为莱比锡的一场婚礼所写的圣乐清唱剧。歌词作者包括17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 Paul Gerhardt， 还有来自无名氏诗人的手笔。另外还引用圣经诗篇第97篇11到12节的经文，经文提到有亮光照耀义人，心里正直的人得享喜乐。义人啊，你们要靠耶和华欢喜，要称赞他的圣名。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神是满有公义与全能的王。巴赫他是安排由4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4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音乐方面开场跟结束的合唱充满了荣耀的感觉，而庄严迷人的男低音咏叹调，还有长笛跟柔音管配器的运用，在学术界评价都相当的高。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荷兰圣乐名指挥雷翁哈特指挥雷翁哈特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有亮光照耀艺人，作品编号195。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荷兰圣乐名指挥雷翁哈特指挥雷翁哈特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有亮光照耀艺人，作品编号195，歌词引用圣经诗篇第97篇11到12节的经文，经文提到有亮光照耀艺人，心里正直的人得享喜乐。艺人啊，你们要靠耶和华欢喜，要称赞他的圣名。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神是蛮有公义与全能的王，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

布鲁赫 G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26。布鲁赫他是1838到1920，一共82岁的人生，德国大作曲家。他早期啊就备受喜爱，历任德国音乐界的重要职务，还担任过英国利物浦爱乐的音乐总监，并且获得剑桥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还有德国最高的文化勋章。布鲁赫他留下100多首作品，最著名的就是这一首 G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这是1866年布鲁赫28岁那一年所完成的作品，全曲从头到尾都洋溢着丰富的情感深度。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中庸的快板，这乐章仿佛是浪漫歌剧的前奏曲，充满了华彩，但是没有留下装饰奏。第二乐章缓板，这乐章充满感情，令人内心温暖。第三乐章生气蓬勃的快板，这乐章无论是谱曲的技巧或者迷人的旋律都自给自足。最后呢，则用兴奋的气氛来结束全曲。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英国著名小提琴家甘乃迪独奏小提琴 Jeffrey Tate 指挥英国室内管弦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德国大作曲家布鲁赫 G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26。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英国著名小提琴家甘乃迪独奏小提琴 Jeffrey Tate 指挥英国室内管弦乐团所演出的布鲁赫G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26。兼这位小提琴家甘乃迪，他今年64岁，他来自英国 Brighton 的音乐世家，从小就是天才儿童，早年是念英国的曼纽因音乐学校，还有美国纽约的 Juilliard 音乐院追随名师迪雷教授。此外爵士乐大师 Grappelli 对他的影响也相当的大。登上职业舞台之后的甘乃迪啊，很快就被塑造成新潮的偶像。1989年他33岁那一年啊，所灌录的 Vivaldi 四季的唱片录音畅销超过200万张，在英国古典排行榜高居冠军长达一年之久，是有史以来古典音乐最畅销的专辑之一啊，所以立刻大红大紫。1991年又获得英国巴斯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1992年乐季结束之后，甘乃迪啊，他退出古典音乐的舞台，前后5年之久。东山再起之后，他朝跨界的领域发展，试图要结合古典、摇滚、爵士乐，还有犹太的民族音乐等等，相当受到新世代乐迷的欢迎。甘乃迪他拥有两把名琴，分别是1735年昵称 La Fonte 的 Guarnieri de Gesu 名琴，另外一把是1707年制作昵称 Cathedra 的 Stradivarius 名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 104.3 GoGo Radio。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0: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今天爵士时间邀请到一位非常非常棒的来宾哦。我在前一阵子去听这个他叫什么名字哦，怎么突然想不起来哦Steve Smith 啊、哦、对，很精彩很精彩的一个鼓手，在台湾台北河岸留言的演出的时候啊、哦、然后就遇到这个今天邀请的音乐家，然后我们在中间休息的时候一聊一下，哇，他这一段子这阵子发生的事情也太精彩了吧，比那天的 Steve Smith 的表演还精彩啊！所以我邀请他今天一定要来上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来掌声欢迎我们的 Vincent 徐崇玉老师。
1: 老师好，大家好。
0: 不好意思，我没有掌声，要自己拍。
1: 大力一点。
0: Alright， 对吧？来跟大家讲一下你发生什么档大事吧。
1: 就是那天跟老师聊了，就是今年的一月，然后到古巴的，他们有一个音乐节，过去叫做哈瓦那爵士音乐节。
0: 哈瓦那爵士音乐节。
1: 对，然后现在叫做Festival International Jazz Plaza。
0: 哇塞。
1: 然后是第41届。
0: 哇。
1: 那是古巴
0: 最大的。41届的爵士。
1: 对，所以以前 Dizzy 啊 ,Jaco 啊。
0: 哇。
1: 他们都有 ,Jaco 他们那一届很特别。
0: 等于1980年七几年就开始办的这样子。
1: 对，没有，对啊，我觉得之前他们有一个录音叫 Habana Jams。
0: 哇，
1: 那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0: 系列，
1: 以前是对黑胶嘛，然后就有 Jaco 啊，
0: 哇塞，
1: 然后还有 John McLaughlin 啊，然后这些 Tony Williams 啊，
0: 哇塞，
1: 就因为以前爵士音乐家到古巴去是很平常的事情嘛，就是说他们自己都会想要去，
0: 嗯嗯嗯，
1: 对，那当然是
0: 后来的，对、啊、
1: 对，后来整个六十年代之后，五九年之后断交之后就没有，可是以前真的是哇，那个历史真的是。
0: 这个，而且这当然这个政治我们是管不到的，但政治很烦呢、欸，对不 对,
1: 对？
0: 可以就音乐吗？
1: 对啊，真的，
0: 哇！那你我想就跟听众朋友聊一下，就是你怎么会想到带你的乐队，然后怎么会想到跑去古巴？你看怎么联络上的？
1: 因为第一次我到古巴就是去学巴塔嘛，然后
0: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1: 2013。
0: 2013
1: 第一次到古巴，我那时候就是去看这个音乐节，
0: 哇，
1: 真的很有趣，然后就觉得哇，这音乐节太棒了吧，就是
0: 大概形容一下那个音乐节是什么样的场地，多少场、或者是什么，
1: 它就是各式各样场地都有，
0: 有大有小，
1: 对，
0: 有户外的，
1: 有像在国家音乐厅这样的，也有像在户外的，
0: 所以它是一个园区吗？
1: 剧场，它不是园区，它就散落在哈瓦那各地。
0: 哦，这个城市里头每个地方
1: 对
0: 同时，
1: 因为他们很多国家剧院嘛，
0: 哇、哦，
1: 然后他们都小型剧场，然后有很多户外空间，
0: 甚至 live house 这样。
1: 对
0: 对，
1: 然后就串起来好几百场演出。
0: 那它这个是一个票到处听，还是一场一场买？
1: 它这个一场一场买。
0: 哇、
1: 哦，对，它就是不同，有些地方是不收费的，有些地方会收费。
0: OK，
1: 所以它不太一样。哦，因为它有给我们 pass 啊，所以我不确定说有些地方是不是还是都要买票。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要买 pass 的，对对对，
0: 买一个 pass，
1: 对，你必须要买一个 pass，
0: 然后不同的 pass 可以去到不同的等级的场地，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贵不贵啊？大概
1: 不贵啊，对，我记得应该不贵吧，
0: 那
1: 顶多$50左右，
0: 1000多块台币这样子。
1: 是是，我在想，
0: 那它是为期几天的爵士节？
1: 它就是应该至少一个礼拜。
0: 哇塞。
1: 对，至少一个礼拜。
0: 那你这样估大概多少场表演全部加起来？
1: 是，这蛮恐怖的啊，他就是，而且去年是40周年更大。他们就说今年已经，因为不是像40周年。

0: 这样。所以对啊，就是上百场，他们那个聚集起来的能量，因为全世界各地喜欢非洲古巴音乐的人几乎都来。
1: 那也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都有。
0: 对，哇，所以就是一个好大的 party。
1: 哇，太酷了！所以你等于是今年还带了你的乐队去参加这个派对。
0: 我今天只带了，我就跟思涵嘛，跟我老婆我们经理，然后跟那个小李世钧老师，就是吉他手，
1: 就你们两个人去。
0: 对。然后其他我配当地的音乐家，
1: 哇，跟当地
0: 音乐家真是超棒的，
1: 哇哇，这个等一下来聊一聊。我们在聊之前，我们先来听一段好不好？
0: 好，
1: 有带回来你们的录音，对不对？
0: 这个其实是我的新专辑
1: 哦，太酷了，太酷了，我们可以抢先听，
0: 今年可能年底发吧。
1: 哇，太棒了，太棒了，来听一下，
0: 好啊，
1: 先听哪一首歌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就可以从第一首开始啊，就 Allegra。

0: 哇，非常舒服的一首曲子哦。这曲名叫做
1: Allegro。
0: Allegro 什么意思？
1: Allegro 其实是在古巴他们宗教叫做Regla de Ocha， 是从西非传过去的。
0: 古巴是讲什么语言呢、啊？
1: 讲西班牙语，
0: 也是西班牙话。
1: 可是因为他们很多都是从非洲。

0: 不是移民，
1: 对，就是被
0: 奴隶
1: 对带过去的，对
0: 对，所以讲很多原本在西非的语言，像尤鲁巴是其中一个，所以这个宗教是从尤鲁巴的这个种族啊，这些人传过去古巴的。
1: 哇，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跟古巴的这些节奏音乐结下缘分？
0: 其实最早跟拉丁音乐的话，是我在台湾大学的时候。
1: 台湾大学的时候、
0: 那时候有一个陈志坚老师
1: ，OK，
0: 他叫 Philip， 那因为他常年都住在国外，所以台湾不太有人知道他。
1: 嗯，
0: 可他其实是跟美军在台实习，那个时候跟黄老师啊，他们是同时期的。
1: 我也听过这个老师的
0: 名字。我觉得人生真的很难讲哈、就是说，
1: 对对对，
0: 他七八年代就整个离开台湾了。
1: 哇，
0: 然后我非常幸运，我在大学的时候，他暑假回来，我遇到他。然后那时候你看嘛，那时候大概是1999的2000年。左右，
1: 嗯嗯，
0: 然后那时候老师怀疑，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像 YouTube 或资讯这么多，
1: 对，没有，那时候没有。
0: 然后他回来，其实他也是蛮孤单的，因为他讲的话大家都不相信他。
1: 怎么说？
0: 台湾练音乐的方式还是
1: 对啊，好、
0: 哦，在台湾的那时候的资讯，
1: 对。
0: 那他从国外收到这么多棒的资讯，其实有在一般的学生有在学的方法，反而。哦，不会去听他。那时候我是一片白纸，所以我很幸运遇到他。那因为他让我听了很多拉丁音乐、爵士音乐，
1: 哇，
0: 然后都是哇，当时
1: 最棒，所以那时候就埋下了这个种子。然后后来你去纽约念书的时候，
0: 对，
1: 在那边也开始
0: 就开花，真的是开花结果。我就真的去找这些人，就是老师给我听的这些人，他们都在纽约嘛，
1: 他们都在纽约，
0: 对啊，所以
1: 我就去敲门嘛，
0: 真的是这样，我就去，所以。才这样子二十年，哇，已经20多年，你看，所以就是老师那时候，陈志坚老师那时候种那个种子，真的是发扬光大，一直到现在，我都受到我在美国这些后来认识老师的，有些人虽然走了，可是其他是在照顾我。我
1: 等于是他一开始在二十几年帮你埋下不只是种子，还帮你画好了一个地图，对不对？你等于是顺着这个地图去找到这些 connection， 然后慢慢也。建立起来你自己的音乐的形状，
0: 对，
1: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第一个老师很重要，
0: 我觉得超重要，
1: 超重要的，真的，哇，这个有机会我们下节目再聊。我也常常在想，哇，我第一个老师遇到是不一样的老师，我今天大概就完全不同风格了，
0: 真的会，真的会。
1: All right， 所以我们刚聊到你一开始就是在等于是刚开始学乐器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弹 guitar， 我记得，对，
0: 对
1: 你本来是弹 guitar 嘛，所以跟志坚老师学 guitar，
0: 啊、那时候没有，陈志坚老师是鼓手。
1: 哦、OK
0: 对，所以我才会对控嘎，他也是第一个教我控嘎的人，所以我才会对拉丁节奏。
1: 等一下，台湾大学有这种课？
0: 没有没有，他是个那时候我跟一个吉他老师叫 C，OK， 对，那时候他都在 Brown Sugar，
1: OK，
0: 然后在天母，那时候天母很热闹嘛，
1: 对，
0: 我大学的时候就跟他打工啊，
1: 对，
0: 我帮他搬东西啊，效果器啊，什么什么。
1: 但我们现在聊这个话题，我现在想听众朋友一定觉得我们很老，我们现在聊的是那个
0: 对，
1: 叫做
0: 史前时代，
1: 捷运前时期，对，还没有捷运的年代，对不对？
0: 好嗨、
1: 啊，好嗨，对，那时候没有年，没有捷运，
0: 对，那台湾爵士时
1: 捷运起来之后，你看好多东西不见，天母都毁掉了，
0: 对啊、
1: 大家都不去，没有捷运。
0: 那时候老师可以赶三场、欸，
1: 对啊，
0: 一个晚上、欸，
1: 我也是，
0: 对啊，就是老师那时候年轻的时候，跟林伟盛啊、伟盛老师他们就是那个年代啊，
1: 对，就那样，
0: 就是六点多可能吃饭嘛，
1: 对，
0: 然后八点多可能喝酒啊什么什么的，然后11、12点。然后甚至还有更晚的，
1: 因为捷运限制了大家的夜生活。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因为捷运以前还更早结束嘛，所以大家都变成客。哦、以前我们演到半夜，
0: 我还没有想过是这个原因。
1: 对，我们演到一半，怎么客人走掉了？
0: 哦，
1: 那每个人都说要赶捷运，后来店家就调整。以前我们甚至以前演河岸留言都快10点才开演呢、欸。
0: 快十哦，你说很久以前？
1: 对，然后10点演到快凌晨1点。
0: 哦，那
1: 气氛
0: 很
1: 好，
0: 气
1: 氛很好啊，超好的。
0: 对，
1: 然后现在后来就变越来越早，8点、7点半就要演，然后9点多就下班，然后我就觉得去，我等一下去哪里啊？
0: 对对对，夜生活
1: 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真的没有夜生活了，我还记得我那时候都演到凌晨，然后怎么凌晨2点、3点去吃永和豆浆那种。
0: 对啊，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好，以前天母那种盛况，
1: 然后凌晨3点、4点还在吃麻辣锅，
0: 对啊，还有梨社啊。
1: 我就觉得现在年轻的音乐家，跟我们比起来，我们都是好爽，好
0: 对啊，这个时代真的
1: 我们好乱的，应该这样讲，
0: 乱
1: 得
0: 很开心，
1: 很开心，开心。
0: 对，
1: 但 anyway， 所以你那时候就是本来学了 guitar， 然后在台湾大学就遇到这个老师教你打鼓。
0: 没有，不是在大学，是就是因为当时的天母，然后这个 C 这个吉他老师，然后他跟陈志坚老师很好，然后我在帮老师搬东西啊，
1: 哇 ，OK，
0: 然后我才遇到 Philip， 然后才开始跟他上课，才听他讲这些，天啊，哦。因为这，因为是这样子，
1: 这么多东西，
0: 不然本来就谈。

0: 吉他，那时候才刚认识谁是 John Scofield 而已，然后老师就丢一堆，他录了很多卡带，
1: 哇
0: ，LA 的广播，爵士的广播，他就丢给我，然后开始丢 CD 给我，超夸张，他每次回来丢一堆 CD 给我，
1: 哇，
0: 对那个年代，然后我就把它就是有好好保存下来，然后
1: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哇，所以你后来在纽约，后来转成 Bass 嘛，对不对？然后是隔多久？是去就决定要转贝斯还是
0: 去？大概一年不到一年。
1: 所以一开始第一年本来是先学 guitar，
0: 没有第一年的时候我是学英语教学的。对，我在念硕士，
1: 你的转来转去也转太
0: 对啊！我在念硕士，然后就很喜欢吉他嘛，我就抱着一个175有没有 Joe Pass 的 Gibson， 然后就一直在那练这样子。然后可是后来遇到 Sisson Man B 嘛。然后我就去找他上课，然后真的跟他上课，碰到贝斯以后，吉他真的就放下了。
1: 哇、wow, ，
0: 真的就开始练贝斯。
1: 哇、wow, ，
0: 对啊，
1: 这会不会转变很大？从弦很细到变弦很粗，而且一个是负责上面，一个负责下面。
0: 我倒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只是觉得哇，贝斯好棒哦，就是好靠近身体，然后震动的感觉，然后
1: 也
0: 觉得很棒。
1: 也、yeah, 嗯 yeah, 我其实真的蛮喜欢贝斯，我自己有买好多电贝斯。
0: 嗯嗯。
1: 我写歌常常是从 baseline 开始写，对对对对 对, 對，而且我对 guitar 有时候不能讲成见啊，像我常常开玩笑，我乐团那个 guitar 手，他每次那个一开始就我听到那个音箱开始有那个滋滋，我觉得还不错，今天声音蛮好的，就有杂音是应该的，那个因为他等单线圈嘛，那永远都在那个
0: 好效果器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很难。
1: 然后他们说叫 clean 筒，我觉得这我全心里头都 always， 这哪有 clean 啊，脏死了。
0: 对，那个时代不一样，每个时代的 clean 筒感觉
1: 那叫 analog。不然我们现在聊的有点题外了、哦，不过再拉回来一点，就是说，所以你在纽约在学习贝斯的期间，你也有一直在跟这些拉丁的乐手、古巴的音乐家慢慢认识跟联络，对不对？
0: 主要是在纽约的波多黎各人，
1: 波多黎各人
0: 对，因为整个 salsa movement 整个拉丁音乐起来，其实是因为波多黎各人，像少数的古巴人
1: 学习。你怎么去认识他们？你有去混他们的 pub 那种？
0: 就他们那时候有一个学校叫 Boys Harbor。
1: Boys Harbor
0: 对、
1: okay.
0: 在104街就是在那些很多博物馆街的最上面在古根汉的上面、嗯、然后那边就是叫 El Barrio、嗯、El Barrio 就是很多拉丁裔都住在那里、
1: wow.
0: 所以拉丁音乐啊 Salsa 啊最丰盛的时候 Fini 啊全部都在那里所以那时候我就去那边学那我当时候学的时候刚好是这些老师在都老了，因为70年代是最兴盛嘛。
1: 对，
0: 那这些人跟 Tito Brande 啊，跟 Machito 啊，跟 Tito Rodriguez， 对对对他们其实都比较老。
1: 对，
0: 那有时间教学，可是一方面也是演出的 career 就没有像以前这么 high。他们以前都是明星呢，在整个 neighborhood 都是大明星，可是后来整个被 disco 啊，被流行音乐，
1: 对一代一代了、嗯，没办法。
0: 对
1: 对啊，反正 anyway 就帮你留下了很多这些拉丁的影响，
0: 对，
1: 到甚至包含你的创作。
0: 嗯，
1: 像我们刚刚听到的，你的创作，这是在你刚刚聊到，你说在哪里录音的？
0: 我们是在马德里，
1: 西班牙的马德里。
0: 对，在
1: 哇，听众朋友，你刚听到的是2023年，
0: 对， 2023，
1: 你带着你的乐器，然后再跟其他乐手，大家都飞到西班牙的录制，录了多久啊？
0: 录了多久？录了两天。
1: 哇、wow、哦，
0: 对，除了鼓手。跟我不住在马德里以外，其他人都是住在马德里的古巴人。
1: 住在马德里的
0: 古巴人，
1: 为什么西班牙这么多古巴人？
0: 对，因为他们被殖民嘛。
1: 哦，所以他们
0: 语言相通。
1: 哦、对对，就像印度人搬到英国一样意思。
0: 类似，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关系。
1: Oh, I see, I see. Wow. 所以等一下聊一下，你刚刚的专辑，你说还没发行，可是2023就录了，已经
0: 对啊
1: 三年了呢、
0: 啊，很疯狂、哦，
1: 先生，
0: 而且才刚那个 mastering， 大概前几个月才刚 mastering 好而已，
1: 你连这方面都受到拉丁人影响，比较很松哦，事情都慢慢来，
0: 因为可能疫情完，然后我们每年都会做两厅院嘛，然后刚好这一两年稍微喘一口气，
1: 嗯，
0: 然后就好像可以来把这个专辑后制把它做好，
1: 太棒了！我们真的很开心、很幸运哦，在第一首来听到这个 Vincent 啊、哦，徐崇宇老师的全新的专辑，而且这张专辑是他跟很多不同国家的音乐家在西班牙共同录制的，而且这个等于是酝酿了三年， 慢慢混音，慢慢 mastering， 要今年要发行给大家，而且你还说今年年底，现在才五月，还有半年呢、欸。
0: 对，我都、啊、那音乐家都要生气了，都说什么时候要发？
1: 对啊，他都对你等到发的时候，打过他都已经那个对搬走了。我们再来听一首，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聊你在古巴的音乐节的故事啊。我们来再听哪一首？
0: 那就听第二首。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哇，非常精彩的一首曲子啊！我们刚听到曲子是一张还没有上市啊，酝酿了三年，在这个西班牙马德里录制的一张专辑啊。那里面有很多来自古巴的音乐家，当然还有来自我们台湾的音乐家徐崇玉老师，耶
1: 耶！
0: 来介绍刚的曲子叫做
1: Rumba para Ogun，
0: 不，第三首
1: 哦，第三首叫 Spirits from Both Sides。
0: Spirits from both sides， 是指哪两方面的不同的精神？
1: 因为那时候到古巴之后就觉得说，哇，古巴的这个宗教它有很多神，比如说最明显可能就是他们有个神叫耶玛亚，耶玛亚就是我们的妈祖，是他们的海神，而且是一个女生嘛。
0: 那都一样耶。
1: 对，然后他跳舞，他有他的舞步，他也是一种舞蹈。
0: 哇，
1: 对，他们去展现这个神的样子，然后代表颜色是蓝色，
0: 哇，
1: 然后也是代表了母爱。
0: 那你再去研究他们的宗教之前，你在台湾也对宗教有兴趣吗？
1: 没有啊，就是我，因为我们身在台湾的环境，
0: 多少庙宇，对，
1: 我们是 对基本大概知道而已。
0: 对。
1: 可是我是去了以后，学了这些宗教，老师就会跟我说：“哦，这个宗教是给哪一个神的？我为什么打这个宗教？这个宗教的语法是这样，有时候是六八，有时候转四四，有时候……
0: 所以你的，我跟你说你在。”学这些节奏的时候，老师都是从宗教角度给你分享的。
1: 对，
0: 哇、wow, 哦，
1: 因为这些宗教，因为这些鼓就是完全以前就是给宗教的，
0: 就或是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会有，好比说不同的神，它有不同的鼓，还是不同的 pattern 节奏？
1: 不同的神可能是同样的鼓，主要是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鼓。
0: 哦，
1: 鼓主要是区域。
0: OK，
1: 对，
0: 哇、wow, ，那会不同区域有不同的神吗？
1: 不同区也会有不同神，
0: 哇、wow ！
1: 像在西非，我去年刚去非洲嘛，然后我才发现说，这个宗教在西非跟古巴还是有它的差别的。
0: 对，你去年又去了非洲，哇！你今年又去古巴，你去的地方也太多了，你每年都在玩，你应该开一个旅游频道还是什么的？
1: 对，老师，我们来开个旅游频道，
0: 真的，对啊，
1: 因为也是去，有点是寻根。也是一个因缘际会啦，就是会去到非洲，是跟牛奥良有关系。
0: 不是跟你家族有关系。
1: 因为我去了牛奥良，然后他们就有点牵线，我才认识。
0: 真的很疯狂欸，你比我疯狂的多。我追音乐，我也很喜欢爵士乐，但我追到波士顿就停了。我牛奥良也没去过什么的，钱花完我就回台湾了。哇，你还去了
1: 要花钱
0: 牛奥良，还去了非洲，哇塞，太厉害了。
1: 对，非洲是蛮大的启示，真的。
0: 哇塞，
1: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抱着就是说，我去的地方就是本尼嘛，本尼就是他就是。

0: 是当时也是最大的一个奴隶输出国。
1: 哇！
0: 所以我就是去看那些，我主要是去看尤鲁巴的
1: 本地中文翻译叫
0: 贝南。
1: 哦，贝南、okay。
0: 对，主要是去看这些宗教的原型是什么，从哪里的原始宗教出来的。我去了以后才真的了解哦，他们用什么鼓，然后不是真的了解，就看到了，慢慢才能够了解。嗯嗯。然后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村落，原来哦，在古巴有这么多的神，他们都会聚集在一起信。可是，在非洲它是分开的，这个村落是这个神，那个村落那个神。
1: 像这些非洲的跟古巴的人，他们当然本来是同源的啦，但是分隔很久嘛，嗯、
0: 对啊，
1: 而且已经是哇上可能上百个世代了，对不
0: 对？
1: 对，因为我你看整个南美洲被殖民长达400年嘛、嗯，所以是很漫长。那、嗯、再加上现在的这个之后的时间，那这些古巴人他们如果去到非洲看到的时候，他们会觉得那是同样的教吗？
0: 有啊，
1: 那他们有相同的语言，嗯、
0: 对他们很惊讶。
1: 哇，
0: 有一个纪录片就在讲这个，他就说哦。You are we 还是什么？我记得那纪录片名字。
1: 哇、
0: wow ！他就是把古巴打的这些东西拿给非洲的这些原住民看，
1: 嗯 嗯，
0: 然后他们就惊讶，他们怎么跟我讲一样的语言？这样
1: 哇！ Wow、
0: 那当然就是回到
1: 那同样的非洲的人，如果有机会到了古巴，可能也会惊讶，哇！怎么这么类似的东西、
0: 嗯？因为以前就是叫达霍美那个整个区域，达霍美 Kingdom。
1: 我之前读到一些资料是说。有些鼓长得一样，但两边名字不一样。嗯、其实同一个鼓，
0: 对名字都会有蛮大的不一样的。鼓、嗯、会有一点点类似啊，
1: 对，
0: 可是还是有蛮多不一样的，对啊。
1: 哇、wow、哦，
0: 我这次也带很多鼓回来，在从非洲，
1: 你还买很多鼓回来，
0: 真的是发疯了，
1: 你的行李都超重吧？
0: 没错，对啊。然后非洲卖鼓给我的那个人啊，还一直用WhatsApp要跟我上课、欸，
1: 嗯 嗯，
0: 到现在还是这样哎、欸，
1: 哇，好酷哦。
0: 对，他说我们来 rehearsal。
1: 我以前读到，但我没有像你这么研究，但我读到的时候，我就可以想。像当时，因为他们也是，抓的是年轻力盛的劳动力，从非洲带到了南美洲去，所以我知道他们等于是思念家乡，然后再用南美洲的材料做出来，他可能他爸爸或印象中爷爷打的鼓。
0: 嗯，
1: 可是他可能不见得会做，他只是慢慢慢慢对不对？照着印象去做，
0: 嗯，
1: 就有点像台湾跟大陆中间有点关系，
0: 嗯，
1: 像台湾不是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唱，就是城门城门鸡蛋糕，三十六把刀。
0: 好像
1: 以前小时候有这个，对不
0: 对？对对对，
1: 我其实小时候从来没有想为什么要城门城门鸡蛋糕、
0: 哦。嗯，为什么？
1: 36把刀。后来我去大陆才知道，原文是城门城门几丈高，36丈高。那可是台湾国语讲多了，就以前什么老挝啊这种问题，所以传到变成鸡蛋糕。
0: 哇、
1: 哦，对，就以讹传讹。所以我在想，会不会古巴跟？这个就南美洲跟非洲中也应该有类似的问题。
0: 我觉得这个比喻超棒的、啊，真的是这样。
1: 应该有类似的，
0: 对，因为
1: 他们太年轻了。
0: 转过去以后就开始变化了，
1: 对，加上
0: 所以也有失传的，
1: 对，
0: 这是最有趣的地方，
1: 或者是乱传的。对，
0: 我是去非洲就是找到了没有传到古巴去的东西。
1: 哇！
0: 然后有一个长老甚至把那个鼓送给我，他说传给我，他真的是我真的不可思议，他说他要借给我。他一开始说要借给我、
1: okay.
0: 然后我想说那我什么时候还那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在非洲他们没有工厂在做鼓啊，所以他们非洲传给下一代的人的那个说法就是说 I lend it to you、
1: wow.
0: 然后我们要做一个仪式，我给他某一些东西、
1: 嗯、
0: 然后这个仪式就完成了。
1: 哇！
0: 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他说正常来讲他们都要到森林里面去跟长老，然后去找木头找皮，然后才能够做好这个鼓是给这个人的。
1: 哇塞！
0: 那可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经历这样嘛，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他就说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那个，可是他还是愿意说
1: 把
0: 那
1: 鼓传承给你。
0: 对，然后我说我不会打、啊，然后他说因为这个鼓完全是跟语言有关系的，就是、讲什么打什么。
1: 哇、
0: 哦！然后可是他真的很特别，
1: 是像印度那种嘛，有很多的
0: 跟印度不太一样，印度是他有一个给鼓的语法嘛，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他唱的那个语法。
1: 对对对对对，
0: 尤鲁巴他们是怎么样？还是直接用真的用文字？他们鼓是可以打出一套诗的。
1: 哇塞！
0: 对，
1: 我好难想象哦。
0: 他们用鼓打诗，
1: 这个你有机会真的要。
0: 所以当
1: 带鼓来，
0: 我去看那个非洲的 festival 的时候，他们一打那个鼓啊，他还讲什么？下面的人在回他、欸，哎，我都要疯了，好几千人，
1: 真的
0: 那个鼓一打，下面的人就开始回他，在对话、欸，哎，
1: 哇塞！
0: 所以然后，可是那个长老就跟我说，我不会语言没关系，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打。
1: Wow、
0: 然后他说我要跟这个鼓讲话，我就好好珍惜它。
1: 哇，这个等一下我们有点拉太远，我们想本来讲古巴现在讲到非洲了，我们就可以讲好几集节目，真的。哇，我要多访问你，我要拿你的节目去报金钟奖。没有啦，开玩笑、
0: yeah.
1: 啊，开玩笑。我们再拉回来一点，我们来聊到今年去古巴的事情。
0: 是 好，
1: 我记得那天在音乐会上你跟我聊说。

0: 这个过程很辛苦哦，因为现在因为政治的关系很难飞，哦、对不对？对，什么签证办得很麻烦。
1: 签证其实很容易
0: ，OK，
1: 签证是在现在它都电子化了，
0: 嗯嗯，
1: 所以线上可以申请。以前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以前就是你上飞机，在飞机买一个大概20块吧，
0: 嗯，
1: 有点像通行证这样。
0: 但那怎么
1: 然后就可以入境？
0: 怎么转机到古巴？
1: 你就从马德里啊，你也可以从迈阿密，你也可以从加拿大，从墨西哥。

0: 你，或是文化，然后就会让你去。
1: 哇哦，原来有这样子哦，我以为他们都不飞来飞去的。
0: 对啊，以前比较严啦，以前现在慢慢都算是正常。
1: 对，我之前还有美国的朋友，他本来才要从美国飞到别的地方，再飞到古巴，明明那么近。
0: 有可能啊，因为直飞不是大概从奥巴马那时候才有吧。
1: 哇、wow, 哦 ,OK,OK,OK。所以你们这次从哪里转机去？
0: 我们是从马德里。
1: 所以先飞到西班牙。
0: 对，飞到西班牙。
1: 这样这样方向对吗？哇，这样绕一大圈、欸。
0: 应该是说我们先到杜拜。
1: OK。
0: 然后再到。
1: 对，你们是往
0: 西班牙。然后再
1: 往西飞。从台湾等于往西飞，跨过中欧的这个大陆， 对不对？
0: 因为会
1: 先飞到欧洲。
0: 会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办法，我们也要从美国进去，因为我没办法从美国回来。
1: 哦、oh. ，
0: 因为去了古巴以后，你会失去你的 ESTA。美国规定说，你去了古巴人就会 ESTA 失效。
1: 哇、wow. ！
0: 所以你必须要申请签证。所以我一到古巴，我就没办法从美国回来。所以那时候我才会想说，那只能从欧洲了。
1: 那这样绕要飞多久？
0: 对啊，所以我们在马德里有休息一天。不然超过20小时啊。
1: 哇塞，超过20小时飞到、本来应该十几小时就如果大西洋直接飞过去也十几个小时而已。对，就跟应该跟
0: 你说从欧洲过去。
1: 我说如果从台湾直接直飞古巴的话应该跟
0: 可是没办法
1: 跟飞美东差不多概念吧。
0: 就可能要哦
1: 对美
0: 东
1: 距离是差不多嘛
0: 对,、啊啊、
1: 对不对 ,15-16 小时应该到得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结果你现在等于是绕地球的另外一个方向
0: 对
1: 先飞到欧洲再绕大西洋去。
0: 可能这样也比较经济上也比较便宜一点。
1: 哇、wow, 真是太辛苦了。好，蔡琴，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再来聊你在音乐会上发生的事情哦。再来听一首一样来自他这个即将在半年后发行的专辑。
0: 希望。
1: 你必须啊，我今天都讲出去了，你一定要做出来了。好，我们来听一下我们专辑的第四首曲子叫做
0: Hymn for All People。

0: 哇，当当当当，又非常充满了这种古巴节奏的曲子啊！这曲叫做《
1: Hymn for All People》。
0: Hymn for all the people，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其实那时候写这个，因为 hymn 就是原本在宗教里面的一些福音歌曲嘛，那很多黑人又有很多的 hymn 嘛，
0: 嗯，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想说，给写一首 hymn 是给所有的人的，虽然说这个根源可能是从黑人的文化来的，那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有点福音的感觉，这样。
0: 哇哦，很厉害，很厉害，哇，这张专辑一定。然后我再替观众朋友要求一下，今天都讲出去的，你今年一定要给我做出来。
1: 是是是，努力，对，
0: 不要再拖了。2023年，你已经拖三年了呢。
1: 小学，我到底是22还23录的，我也有点忘了。
0: 国中都毕业了，
1: 搞不好更
0: 久高中都可以留学一年了，留级一年了。Alright， 我们来拉回来聊。我们今天最早邀请你来，是因为想要聊你在古巴这个音乐节的事情。
1: 嗯、
0: 所以你说你跟一位吉他手老师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飞到了古巴去。
1: 嗯。
0: 然后是一开始去之前就跟自己古巴的音乐家约好了吗？
1: 嗯，对
0: 对，就联络好了。
1: 那时候其实非常的很巧，就是我要去的时候刚好 Arturo Ferro，
0: 嗯，
1: 就是他前几年有来台湾嘛，
0: 嗯，那、嗯、
1: 我才跟他又重新，因为 Arturo 其实跟我的老师们都是非常，
0: 他是一位
1: 非常久钢琴手，
0: 钢琴家 ，OK。
1: 然后 Arturo Ferro 他几乎这十几二十年来，他每一年都去，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他说，
0: 大牌常客。
1: 我就问他说：“哇，现在古巴状况这么糟，我到底要不要去？”
0: 嗯嗯，
1: 那是他让我觉得说：“那我去好了。”因为
0: 你所谓的很糟是指，
1: 因为那时候整个状况都不好，没有水，没有电嘛，
0: 因为他被制裁的关系，
1: 整个政治又很复杂，怕有些人知道我要去了，说：“哦，你不要去，我回不来，还是怎样怎样？”
0: 对对对 对，听起来都会这样。
1: 然后可是图尔就跟我说：“越是古巴艰难的时刻，我们越要去见证。”
0: 哇，
1: 他就说：“我们一定要去。”
0: 哇！
1: 然后我才下定决心，好，不管怎么样，因为去也是很不容易嘛。然后才下定决心要去，而且就开启了我跟他合作的这样的契机。
0: 嗯、
1: 我就开始跟他在古巴，我竟然可以跟一个久坐格莱美奖，
0: 哇，
1: 就这样子。而且他爸爸是去 Cole Ferro， 又是在古巴最重要一个编曲家。
0: 嗯嗯嗯。
1: 所以那时候我可以跟他，变成说他弹我的音乐弹一个 set， 然后我弹他的音乐弹一个 set，
0: 哇！
1: 然后他的 set 是 trio。然后没有 rehearsal， 没有烧钱。
0: 你找一个有九座格莱美奖的，然后弹你的歌，然后你还可以赚钱，你还不用付他钱，太爽了吧？
1: 对，他我也不晓得他的那个，也是我真的不晓得他们在想什么。
0: 嗯，
1: 我的意思是说，对啊，他不用做这个事啊。可是主要是他那时候来台湾两天演出的时候，我就跟他 jam。
0: 嗯嗯嗯，
1: 然后他知道说，哦，我的老师是 Andy， 那 Andy 对他来讲也是他的老师的人物。
0: 哦，
1: 那Andy Gonzalez 对他来讲非常重要。
0: OK，
1: 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子，他才有点接受我，所以我才说老师还是在照顾我。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对。然后他才说 ，Vincent， 我现在来就是做你的音乐 ，I'm just a server，I'm just serving the music。
0: Okay. Wow.
1: 所以他就真的是很不可思议耶。
0: 不，我那天有聊到，虽然他弹的是你的歌，但是你们从来都没有练过团，直接上台。
1: 我的歌有练，他的歌没有，这才是我觉得很恐怖哎。
0: 他这么相信你，我觉得。

0: 太恐怖了，因为古巴有时候通讯啊各方面，而且他的 schedule， 他在古巴的 schedule 很满，嗯，所以有一阵子找不到他，
1: 那你找不到他，
0: 没办法 rehearsal， 没办法 sound check，
1: 哇塞，
0: 就当场见，那我还甚至不知道他会不会来、欸。那天晚上我们还想说他会不会来、啊，那还好，因为我已经带一个吉他手老师去玩，對對對，他不来也没关系。然后
1: 他就直接就这样
0: 直接出现，
1: 出现，
0: 直接问我说：“
1: 演出前几分钟出现
0: ，Vincent， 你想要弹几首歌？”这样子，
1: 哇塞！
0: 然后因为其实他的贝手也有去
1: 哦，
0: 因为他其实有其他的 gig，OK
1: OK OK，
0: 只是这一场是专门就是跟我合作，
1: 了解。
0: 对，他就问我说：“我想弹几首。”我说：“哦，当然我要弹全场，应该是没有问题。我当然想要。”
1: 对啊，对啊，
0: 对。然后后来他的贝手后来比较晚到，就他也弹了两首，然后后来就变成两个贝手。我跟他竟然在台上 jam 哎、欸，
1: 超
0: 这超有趣的啊！所以我就把我们两个都叫上台，
1: 哇，太嗨
0: 了！然后说同一首歌轮流弹，然后轮流 solo，
1: 哇，
0: 对，真是
1: 有录起来吗？
0: 有，他的那个 set 没有，我的 set 有录起来。
1: 哇哇，这个有机会一定要。不要等三年后，你可以下个月就再来分享一下吗？
0: 对对对，
1: 你可以剪接 rough me 一下，不要混音三年再来。
0: 我的那个 set 被混得非常好
1: ，OK OK，
0: 因为那个录音师他真的很棒，他是一个鼓手。
1: 好，那讲好了，你一定要再来，我要听一下，好想听哦。
0: 嗯，他真的 mix 得蛮好，我很惊讶，因为一般在古巴要找到这样子的 quality， 有时候不太容易。
1: 是他等于当地人帮你录帮你混音的，
0: 我觉得运气真的非常好。对，
1: 不是你自己带录音设备去的，不是，
0: 我什么都没有，他们刚好因为那个 club 是新的、
1: wow、
0: 然后全部就是哇，这是非常的漂亮
1: 哇、wow、
0: 然后所以他那个 soundman 就是从老板到各个细节都做得非常好，
1: 太棒了太棒了哇、wow， 这真的是太难得的经验了、啊嗯、所以那时候你带着自己的创作，你是在去到古巴之前就在好比说透过 email 跟他联络到了，让他知道你要弹什么歌、嗯、还是
0: 我们就是到现场 rehearsal， 前一天
1: 才排排。
0: 对，然后像小号手，他原本也是在纽约，他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
1: 哇塞！
0: 然后他本来就认识阿图罗也是他的老师，很巧。然后萨德风手是当地也是就是很有名的萨德风手，然后鼓手他是从法国飞回来
1: ，OK，
0: 他是古巴人，可是他现在住法国
1: ，OK。
0: 然后我们就
1: 两个台湾的乐手跟四个古巴的乐手合作，
0: 加上阿图罗嘛，然后加上阿图罗的儿子 Zach，OK，、
1: okay、
0: 他打控卡。
1: 哇、wow, ！
0: 我本来也不知道他打控卡，他们就是很随性。
1: 他 Zach， 然后小喇叭手、萨斯风手跟鼓手，
0: 对，
1: 所以七个人的 band，
0: 嗯，
1: 哇，这个很精彩耶！然后竟然当天彩排就可以上，嗯、或者不用彩排就可以演。
0: 我的歌是隔一天彩排，
1: 哇，
0: 是他的歌《三重奏》，
1: 太帅，太帅，太帅了、嗯！哇，我们再来听一首你的三年前的录制的作品，我们再回来聊。
0: 好，
1: 我一定要逼你赶快把这张专辑做出来。我们来听这张专辑的第五首曲子，叫做
0: 《Mother of Love》。

0: 哇，非常开心啊！今天的节目上邀请到徐崇玉老师啊 ，Vincent 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他去了古巴，而且我们其实今天有点聊得天马行空了。我们在怎么帮听众朋友整理一下，所以你是去年去今年去了古巴参加音乐节，
1: 对，
0: 然后去年是去了西非
1: ，
0: 哇，而且得到了这个很珍贵的鼓很多颗回到台湾，你那些行李有多重啊？
1: 我就把那个原本装控嘎的那个袋子，我带了两个去，
0: 哇，全部装满，
1: 一些非洲鼓啊，都把它带回来。
0: 你大概带了多少鼓回来？
1: 带了至少有五个吧。
0: 哇塞，
1: 不就不同种类？
0: 那有没有计划将来用在下一张专辑里面？
1: 我现在有在用啊，现在的演出都有在用。
0: 哇，所以你现在边弹贝斯要边打鼓？
1: 我会啊，我们会一开始就开场，因为我去的那个地方就是专门在卖鼓，是一个鼓村落。
0: 鼓村落
1: 超，他们的市场是在卖鼓欸。
0: 是哦。
1: 对，他们的 market 就是一个鼓村落。
0: 好酷哦。
1: 所以那个村落很特别。
0: 等于是他买鼓的人有这么多，可以 support 一个村庄。有这么多人要买鼓就
1: 对了。就是说，因为这个鼓是只有他们能做，意思是他们都是世袭的，别人不能做。
0: 这有宗教的理由吗？所以好比说他
1: 要有、
0: 这
1: 个、没有，他们是不外传。
0: 就技巧了。
1: 不外传、wow ，所以都是他们的家族的人在做，
0: wow，
1: 所以就是非洲，就是你看到这个鼓就知道哦，这是从哪里来的。
0: 哇、wow ，
1: 他们卖到整个西非都是他们的啊。
0: 哇、wow ，好酷哦，超酷的，
1: 真的
0: 是一个村落哎、欸。
1: 对啊，
0: 大概多少人的村？
1: 他叫 Ajara，
0: 大概多少人的村庄啊？几百个、几千个？
1: 应该不多吧？应该没有，因为他们村落都蛮小的，
0: okay，
1: 不会很大。
0: OK，
1: 对。
0: 那可是整个村落最重要的收入就是做鼓。
1: 对啊，然后他们有一个鼓的学校，有点像我们朱宗庆这样，专门训练小朋友打鼓。
0: 好酷
1: 哦、然后那个学校超棒了，全世界演出，
0: 哇，
1: 因为太特别了，真的。
0: 哇，这真的，我们今天真的聊不完，我们今天聊了好、埋下了好多好多的坑，你之后都要来回到节目来填满。第一个是你要赶快把新专辑做出来，
1: 哦、好是
0: 第二个是你去古巴的录音要带来给我听，
1: 真的。

0: 真的，我们今天我以为今天听得到，太可惜了，你一定要再上节目来放给大家听。好，再来就是把你的古代来打给大家。
1: 好啊，对，
0: 能让至少可以让听众朋友透过这个节目听听看不同的鼓的声音。
1: 对，真的，嗯，
0: 哦，那你我随便简单聊一下，你直觉打，你觉得跟好比说台湾的这些我们庙里头在用的鼓啊，或者是一般传统的国乐的鼓，你觉得最大不同是什么？
1: 最大的不同，
0: 材料、声音。
1: 最大的不同，因为其实大部分都是中高低嘛，都有三个。
0: 嗯嗯嗯，
1: 对。然后我们可能在台湾有的也是这样嘛，或者说它并不会有这么多的鼓，有鼓皮的鼓。
0: 嗯，
1: 对。最大的不同应该是 bell 吧，就是说台湾的好像 bell 是比较少。
0: 你说的是拔的部分。
1: 不是拔，是那种我们叫就像 cowbell 这样子
0: 哦，一个铃这样子。
1: 他们有很多不同的
0: bell, 金属做的，叮叮当当
1: 铁的铁的
0: 哦，铁的。
1: 对，他们的 bell 是整个音乐的中心，这是最不一样的、
0: 哦、高频的部分。
1: 对，他们的整个全部都是金 bell,
0: 他们的鼓也是木头做的吗？
1: 对啊，
0: 但是是特殊的木头，
1: 非常就是他们原始取材啊。然后连鼓棒都是、
0: okay、
1: 不是像我们买那种鼓棒削的这么漂亮，都是削的这样子，他们自己削的。
0: 哇，那鼓皮是什么东西做的？
1: 鼓皮一般都是牛皮。
0: 哦，牛的皮。
1: 对对，因为羊皮太薄了。
0: OK,
1: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用。
0: 哇，好好奇哦，好好奇。这个其实我们应该是不止上节目，广播节目应该做一集 YouTube 来拍影片，甚至我们找一个
1: 把鼓都带来，
0: 找一个收集台湾的鼓的老师、
1: 哦、
0: 跟你的鼓，我们大家现场。
1: 对，他们调音方式很特别。
0: 怎么调？
1: 嗯，他们就是用做的，他们哇、哦，这很难形容。他们就是因为你要把那个皮有张力嘛，
0: 撑开，对，
1: 对，撑开，所以它的木头是斜的，然后皮这样卡住，然后他要。清掉高低的时候就打这个旁边的这个。
0: 好，我相信今天的听众朋友一定觉得你们在干嘛。这太没有画面感。我们有机会一定要再请冰城回来、把他的鼓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甚至你在西非的那些经验，甚至照片，我们到时候可以丢在网络上让大家看一看。
1: 是。
0: 哇，实在太精彩了，我们今天真的聊不完，我们一定再邀请你回来，而且下一集要邀请你太太也来。因为你太太当你的经理很辛苦诶、欸、我发现你天马行空，每一年都有。
2: 电影《简爱》改编自夏绿蒂·勃朗特经典同名小说，描述孤女简爱在坎坷人生中追求自由、尊严与真爱的故事。它讲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个女人如何在不被善待的世界里站稳自己。简爱从小被忽略、被责骂，她学会的不是讨好，而是明白我不能没有尊严地活着。长大后，他遇见了爱情，却在发现必须放弃自尊时选择离开。不是不痛，而是比爱更清楚，自己不能退让。简爱想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爱至上，而是当你尊重自己，好的关系才有资格靠近你。有些离开看起来孤单，其实是把自己找回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据说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有一天在街上走着，遇到了一个衣服破烂不堪又蓬头垢面的乞丐，向他伸手乞讨。莎士比亚看他非常可怜，立刻伸进口袋里掏钱，可是掏了半天才发现自己身上根本没带一毛钱。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只好紧紧地握着乞丐那颤抖的双手对他说：朋友，对不起，现在我身上什么也没有。没想到乞丐用他那充满泪水的双眼看着莎士比亚，很激动地说：朋友，怎么没有呢？你已经给了我人间最宝贵的同情心了呀，我该谢谢你才是。是的，真诚的关爱与慈悲心是人间最可贵的感情之一，这绝对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对于那些格外需要帮助的人们，精神上的鼓励和勉励，谅解和同情，有时候往往比物质的施予要有价值得多。圣经说，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
1: 分分秒秒守护你。

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

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尔逊的秘书进来见他，并建议总统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疏解一下压力。但威尔逊总统回答说，我的长官应该不会答应。秘书心里觉得非常迷惑，于是问他，谁是美国总统的最高长官呢？威尔逊总统回答，我的长官就是我的良心，我的良心告诉我，我必须尽我的责任，因此没有办法接受你甜美的邀请。的确，良心是我们拥有最宝贵的财产之一。神透过良心来督促我们，当我们秉持良心行动时，便是走在正直平安的道路上。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生着。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马可福音14章8节，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在追求成就的世界里，基督徒对自己的服事经常比上帝还来得挑剔。许多人希望在工作及行为上荣耀他，但却认为自己如果做得不够好，就无法讨他的喜悦。如此对自己不满意的人，可借由马可福音14章得着激励。由约翰福音12章中就可以知道，在马可福音14章里面的妇人就是玛利亚。她认为在耶稣脚前留心听到，比预备一顿丰富的饭食更为重要。有人如此地描述他，也许在所有耶稣的跟从者中，只有玛利亚一个人明白主所提过他的死，而他无法在耶稣死时献上爱的礼物，所以他就提前呈上。玛利亚几近挥霍地用昂贵的油膏耶稣的头，而被那些没有爱的人批评为是浪费。不过耶稣马上为他辩解，耶稣知道他所做的是一桩美事，而且他只是做他所能做的。你为那些你做不到的事情沮丧，而又不满意你所做的吗？别人唠叨的埋怨淹没了上帝对你的称赞吗？在耶稣的脚边歇一下吧，也来明白玛利亚所明白的事，然后起来去做你能做的，并且知道耶稣他一定悦纳。当你把所有的献上时，你的微小却是极多。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陪你等天亮。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他就工作。亲爱的朋友，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杨氏翻译本把它翻译作，当将你的事滚在耶和华身上，倚靠他，他就工作。这给我们看见，当我们把无论什么重担真正交托，或者从我们手中滚到神手中的时候，他就立刻工作。

它并非将要工作或者或许工作，乃是就工作，现在就工作。真的，如果我们把所有重担，忧伤的重担，难处的重担，物质需要的重担，工作的重担等等，都交托他，他必定现在就替我们工作。他就工作，什么时候呢？现在。可是，我们的信心太迟钝，我们不信，当我们一交托，神就工作。我们以为神必定慢慢而行，我们立刻信，神就立刻行，我们就用不着自己再去试了。我们不能，神能。感谢赞美他，让我们在这里享受安息，不要把我们的手放上去，你会看到那多么轻松，因为他正在替我们工作。但是有人要说，我看不见什么结果。不要紧，如果你已经滚给他了，他就工作。信心或许要受试验，但是他的话语必定可靠。诗篇57篇第二节说，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有一个美丽的翻译本把为我成全诸事翻译作为我成全在我手中的事，正在我手中的事，今天我自己的一点特别的琐事，我所不能办的事，这就是我可以求他为我做的。让我们安息下来，深信他必成全。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

在葛尼斯撰写的书《不可能的百姓》里引用了一句非洲谚语，西方人有手表，非洲人有时间。这句话让我们省思，当别人有需要时，我曾有多少次的回应是我没有时间。诗篇90篇记载摩西向上帝的

0: 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保罗也写道，你们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以弗所书5:15-16。我们只有短暂的时间，在这世界为主做见证，所以学习爱惜光阴，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善用时间为主使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非常好听的西洋老歌《离家500里》。

接下来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发生在外国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中年男子因为盗用公款被判刑三年，当他受刑期满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哇，面对茫茫人群，他心里真是相当的彷徨。这时候刚好市长经过那儿，市长看到了这个中年人，虽然说并不认识他，可是却用很诚恳和善的口气跟他打招呼说，哎，你好啊，很高兴见到你。这位市长是一位很豪爽开朗的人，本来他还要跟他再聊一会儿，可是因为发现对方的表情好像很不自在，所以也就没再说下去了。后来过了很多年以后，市长在另一个地方碰到了那个中年人，当然了这时候他已经不记得那个人了，可是对方却赶紧走上前来跟市长打招呼说，哦，市长你好，我真是要好好的谢谢你，因为你在我出狱的时候带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市长觉得很奇怪，问说，请问我有帮你做什么吗？可是我不太记得了耶。是这样的，在我出狱那天你不但跟我打了招呼，还对我说了一些友善温暖的话，可是这些话却改变了我的人生。你看所以说朋友，千万别吝啬您的赞美与关心哦。虽然说这只是短短的几句话，可是这真挚的诚意有的时候却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哦。

在某一家百货公司里，有一天，有一位顾客突然走到办公室去找某个部门的经理，说要跟他谈一位售货员的事。他说，我在这个部门啊，买了一件东西，为我服务的是那位编号某某某的售货员，他。哦，听到这儿，那位经理脸色一沉，他已经在做心理准备，准备接受顾客的责备。可是那位顾客却说，我要指出的是这一年来我在这里买了不少的东西，不过我觉得这位小姐是这里最有礼貌、最讨人喜欢、办事效率最高的一位女店员。哦，那位经理一听愣住了。当他听到后半句的这些话的时候他几乎跳了起来。先生，听您这么说我太高兴了。我要跑过去把这句话告诉他。相信今天他会过得很快乐。以后他也会做得更起劲了。朋友，这个故事是不是蛮温馨的呢？其实想想，我们干嘛老是找人家的缺点呢？有机会不妨也多说几句好话嘛，因为大家都想听赞美的好话，不是吗？真是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

棒球王贝比鲁斯在他整个的棒球生涯中一共击出了714支的全垒打，被誉为是历史上最卓越的棒球选手。你知道他的最后一支全垒打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击出的吗？那时候啊，名闻遐迩的鲁斯因为年事已高，已经不再如往常一般的身手矫捷了。那次他所属的勇士队正对抗辛辛那提的红人队，在手背上由于他一再的漏接，单单是在一局当中就让对方连下了五成，而其中的三分都是由于他的失误所造成的。而他在那场比赛当中已经连续被三振两次了，哇，眼前看起来他似乎是已经走上了英雄末路了。当他就要第三度上场的时候，这时候球赛已经进入了最后一局的下半局，勇士队两个人出局，两个人在垒，刚好又落后对方两分。哎呀，这可真是相当的紧张哦，可想而知的他的压力真是有多大。当他从休息区心情沉重地迈向打击区的时候，只见群众们一阵阵的叫嚣声

震耳欲聋。奚落的嘲笑与牺牲更是痛击着他的心。哎呦，真是情何以堪呢。于是他下定决心不再打了，随即缓步地走回休息区，向教练要求换代打。可是就在这一刻，有一个小男孩突然跳过栏杆，满脸泪水地展开了双臂，紧紧地抱住了心目中的这位英雄的双腿。鲁斯这时候也毫不迟疑地抱起了小男孩，过了好一会儿才轻轻地放下他，然后轻轻地拍拍他的头。这时候球场一片宁静，鲁斯他又缓缓地走回球场，接着就击出了那只最具意义的全垒打。哇，这个故事真是让人好感动啊。你看，一份爱，一份鼓励，往往会改变一个现况。所以各位朋友，别吝于向你四周的人伸出友谊的手，多说鼓励的话哦。你知道吗？很多人都会因着你真挚的关怀而得到改变呢。

很快的，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各位朋友，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0: 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助牧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门徒不可以忽略轻视旧约。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十六节提到提摩太从小所明白的圣经，以及提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这里所提的圣经，因为当时没有新约圣经，所以这里讲的圣经是指的旧约，更准确的说不是旧约，而是应该是翻译成前约，也就是圣经。很多基督徒门徒看重新约，却忽略所谓的旧约，口里面可能不敢明说，但心里总觉得旧约又长又啰嗦，觉得旧到一个地步，弃之可惜，主角没有味道。耶稣所读的圣经是旧约，使徒所引用的也是旧约，初代门徒所听所读的

圣经当然也是旧约。亲爱渴慕神话语的门徒们，不要忽略神的末世。圣经的前约，我们的信仰神学重要的根基。弟兄姊妹，旧约不要认为是旧约，是前约，而前约就是整个新约跟整个圣经末世的根基。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2: 可能亚神从来没人本来到一处法言，不过上帝就说本来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又出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灵的色彩。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行向世界。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二十章第一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约押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好，这是《历代志上》的记法。但是我们在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的时候，就是大卫犯了大罪，犯淫乱谋杀的罪啊！你看那里所写的《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一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这个写法呢，跟《历代志上》二十章第一节一样，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那么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是讲。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那么在历代志上第二十章就是约押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就是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跟约押的出战写法略有一点不同。那当然下面讲到整个大卫宫廷的悲剧，从这里开始的，在历代志就写的非常少啊。历代志写的非常少，写约押攻打拉巴，把城倾覆了，然后大卫就夺了亚门人他的王所带的那个金冠冕啊，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德，又牵着宝石，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的头上。我想那只是象征性的带一下，因为这个一他连德太重了，几十公斤啊，这承受不了的。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把下或铁斧下。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如果这是就是杀了很多人的话，那是也是很残酷的。但是当时的战争好像常常也是如此。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那么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讲的就很多的故事了，包括当然是先跟拔示巴通奸的事情，然后是要欺骗乌利亚的事情，然后是谋杀乌利亚的事情，然后是拿单责备大卫悔改，而他的孩子还是死了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讲到约押呢攻下了这个拉巴，约押

攻击快要攻下拉巴的时候，先攻打下他的水城的时候，约押告诉大卫说，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恐怕我取了这城，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就是约押还是不居功啊，这算是相当不错的啊。他打下了这个城，然后叫大卫来取这个城，大卫就名正言顺的好是一个得胜者，荣耀归给这个君王。约押在这件事上做得很对啊，起码政治上是很聪明的。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就取了这城，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一塔连得，还牵着宝石啊！这个大卫夺了很多的财物，那么把很多的人也都杀掉了。后来呢，《撒母耳记下》就记载暗嫩玷污他玛的事情，那个我们就在这里不记载了。暗嫩玷污他玛，那么他玛被玷污了以后，暗嫩当然就在押沙龙的设计之下被杀掉了，暗嫩被杀掉了，押沙龙就逃跑了，逃到了他的这个，逃到基述啊，在那边呢，就是当就是他的亲人这边，后来大卫心里怀念押沙龙，那约押就想办法让押沙龙能够回来，这也是约押所做的一件。应该是很不容易做，但是很智慧的事情。那这个都在历代志上第20章没有记载啊。历代志上20章记载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第4节啊。后来以色列人在基色与非利士人打仗，户沙人希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细派，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了。又与非利士人打仗，雅尔的儿子伊勒哈难杀了加特人歌利亚的弟兄拉哈米，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6指，共24个指头。他也是伟人的儿子。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这三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啊！这是大卫的胜利。这里讲的三败非利士人。那么这历代志讲的很简单，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在这段时间里面，是国势和个人的状况都是从上往下掉的啊。先是大卫的儿子，这个犯罪生下来的儿子，后来死掉了。这件事情，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不服啊，就这个儿子又不是犯罪的人，干嘛击打他死呢？应该击打大卫。可是击打他死，让大卫能够被警惕是更好的。而这个儿子呢，如果在大卫的王宫长大，一定是会堕落的，因为会被其他的兄弟姐妹讥笑。那么也是一个不名誉的一个孩子，神把他接去是好的。我们看一下《列王》撒母耳记下》第12章第15节，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禁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了第7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为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

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啊，这个很悲惨的一件事，但你看大卫也是很实际，他知道不能挽回了，他就吃饭了，他就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了，他没有继续的悲哀啊。这句话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啊，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呢？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们如果说可以使他复活啊，还有可能啊，当然是可能，不过那种在实际的状况中太少了。在圣经里面是有死人复活的事，但是这是神迹或者奇迹或者异迹，就是不常出现的事。你不能把不常出现的事变成一个常态，所以我们常常有什么医治特会啊什么，这个都不太合圣经，因为这是神迹，就是少，就是神不是常常做这个事情的。神一般不会叫天上降马拿的，神一般是叫地里出产五谷的。我们不能因为圣经上讲天上降马拿，我们就每天就是求神给我们马拿吃。我们宁可在每件事上想得通畅一点，想得敬畏上帝一点，不要只想到这些神迹要天天发生。这个孩子耶和华击打他，他死了，对他是好事，早一点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免得跟他的哥哥兄弟一样，那不是不错吗？对大卫以后要犯罪的时候也是一个提醒和警醒。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然后我们看到沙漠记下记载这个所罗门生，然后就看到暗嫩玷污了他妹妹塔玛啊。这个事情呢我们多次讲过，就是塔玛有点太天真了。当暗嫩对暗嫩说众人离开我出去，众人都出去的时候，塔玛就应该警醒，不要再在房间里跟这个哥哥在一起了。大家都出去了，他为什么要叫大家都出去？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不要别人看见。所以塔玛应该赶快走。但是塔玛被玷污了以后呢，你就看到这个亚沙龙是就要为妹妹报仇，因为爸爸没有处罚哥哥。亚沙龙报仇成功，杀掉了暗嫩以后呢，亚沙龙就逃到这个基述那边了。后来约押想办法叫亚沙龙回来，让父亲跟儿子能够和好，可惜不是真正的和好。亚沙龙野心更大，就造反了。亚沙龙造反最后也被大卫的军队击杀死了。大卫当然很悲哀很难过，而且灾难没有就结束。当亚沙龙的难平了以后，又有其他造反的事情。其他造反的事情包括在撒母耳记下第20章所记载的，就是示巴的叛变。示巴叛变中间也让约押也做了一件使大卫很头痛的事，就是把亚玛撒杀掉了。亚玛撒也不是一个好的人，但是亚玛撒是大卫能够借着他稳住政局的人，那么约押把他杀掉是很不智的啊。示巴的叛乱平定了，示巴叛乱平定了以后，在撒母耳记下21章又记载有饥荒，一连三年。这个饥荒呢，是基遍人在扫罗家想要报仇的这个产生的饥荒。这个饥荒里面有个女英雄利斯巴，我们也不去看她了，就是这是在历代志上没有多记载的。历代志上记载的呢，在21章，历代志上21章有讲，这个我们今天不去讲它，今天我们就温习一下，看一下历代志上所隐藏没有讲的这个大卫的家族里面这些悲哀的事情，这些很可怜的事情啊。但是也看到就是女英雄利斯巴把这个咒诅的事情停止了。我们本来说不看的，我们现在有点时间，我们还是看一下啊。在历代撒母耳记下第21章，大卫年间有饥荒，一年三年。大卫就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个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这我们就很奇怪了，扫罗冤枉杀了一些人，扫罗不应该杀基遍人的，因为以色列人曾经起誓不杀基遍人，结果扫罗在这个时候就把他们杀了，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要杀灭他们。我们不知道杀了多少，这是一个族的人都被杀了很多，所以基遍人很委屈，很生气。我们跟你们立约，我们做你们的奴隶，你们保我们的命，现在扫罗该杀的这个亚玛利人不杀，不该杀的基遍人他就杀了。那么大卫王就把他们招来了，说我要怎么行呢？用什么办法赎这个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不再咒诅？

即便说这是跟我们跟扫罗家的这个事情，这个不关乎经营，也不要因为我们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这当然就叫大卫很担心了。因为用钱能解决的事情就是小事，现在用钱显然不能解决的事情，那要怎么办呢？这即便就是说，从前那要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就是扫罗嘛。就是他们连扫罗的名字都不想提，就是要灭绝我们，这有点像以色列人对纳粹的这个说法了，名字都不想提啊。现在把他的子孙七个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悬挂在基比亚，扫罗的出生地。王说我必交给你们，王因曾经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不交出来，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非波设和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给米何拉人巴西莱的儿子亚德列所生的五个儿子交在基遍人手里，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个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哎，这我们能说什么呢？这里有很多的冤枉啊，基遍人很冤枉，被扫罗杀了，他们就发出咒诅，就有饥荒，有饥荒临到，大卫就去问出来这个原因，就请即便人为以色列祝福，但是要消他们的愤怒啊！消他们愤怒，就说你要我怎么样？他说把扫罗的七个孙子交给我们，我们把他悬挂，把他吊死。这七个人就一同死亡。那艾雅的女儿利十八就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尸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尸身上，夜间不让田间的走兽来召见。哇，这个只有母亲的爱才能够让他做这么真是疯狂的事情，这是累死的事情，但是他就这样子保护尸体啊，不让尸体被吃掉。有人将扫罗的妃嫔艾雅的女儿利十巴所行的这事告诉大卫，大卫就去从基列亚比人那里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搬了来，是因为非利士人从前在基利坡杀扫罗，将尸身挂在伯山的街市上，基列亚比人把尸身偷了去，大卫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从那里搬了来，又收敛被悬挂七个人的骸骨，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葬在便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从此神垂听国民所求的，也就是灾难旱灾应该就停止了。神是会替那委屈的人伸冤，但是委屈的人伸冤的过程中，可能又有人受了委屈。利十八，他没有让咒诅继续下去，虽然委屈，他在他身上是委屈了，他的孩子被杀掉了，很委屈，但是他保护他们的尸体，没有发出咒诅，咒诅就停在利十巴身上了，这是很伟大的事。我们希望咒诅负面的东西也停在我们身上，不要冤冤相报，不要把那个仇恨继续延续下去啊。就是我们想到人的愚蠢会让仇恨产生，会让人的愚蠢会让仇恨继续。这个扫罗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会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发热心，要消灭这个基遍人。基遍人做你的奴隶做得好好的，已经够委屈了，已经够辛苦了，你还要把他们杀掉，杀了不知道杀了多少人，那么剩下的一些人发出咒诅，神也垂听，就有饥荒一年三年。那么即便人咒诅，大卫也没有办法不服，就是不是说耶和华要大卫这样做，大卫自己想要这样做，就是答应他已经答应了即便人。

人了，就说好嘛，扫罗的孙子里面，孙子辈里面有些可以交出来的，就交出来，就七个人把他们吊死，把他们吊死，他们都其中的有一个母亲就是利斯巴，他就保护了师生，他没有继续的咒诅，继续的抱怨，没有让这个咒诅继续下去，这是很可贵的啊、哦。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生活中任何不幸的事情就停在我们身上，不要继续下去，不要继续把咒诅弄下去，要把慈爱、赦免、饶恕、信心维持下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在整个的大卫的王宫里面，有这么多悲剧的事情，有这么多悲惨的事情，我们看到。我们希望我们从里面学到一些智慧、爱心，知道怎么样不把恶事延续下去，把良善延续下去。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炯荣牧师。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那等候上帝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祝福您每一天都得着上帝的赐福，充满平安喜乐。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空中来三见面。今天要做阵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亲爱朋友，我写乎恁的不是新的诫命，是恁对起头就领受迄个旧的诫命，是恁捌听到的信息。总是我写乎恁的诫命，嘛通讲是新的，这对基督甲对恁拢是真的，因为黑暗得过去，真光已经得照。咱看到这段的讲法，敢若听起来安尼真正很玄哈。你讲到原来是恁起头古早都有是旧的，但是我甲恁讲，阁是新的，是旧也旧应新。即马甲恁讲，为什么叫做新呢？明明真啊，古早都听到，所以伊讲甲真白，互恁即个诫命是恁起头就领受到的。咱会当看到遮，约翰阁一摆用真亲切的起头来安尼干招呼，因为伊知影后壁要讲这项代志，实在是有一点啊，安尼都爱较清的头壳来听来想，啊较顺服的态度来领受，安尼才会当把握。所以才会讲到亲爱兄弟姊妹，所听的这些朋友，用这款的来称呼，因为伊要强调，这就是咱要实践。听是规个基督信仰的中心点，所以伫这个所在，伊唔是用责备，唔是用恐吓，唔是用严严迄款的态度，伊是用一款的亲切。

会疼心，也就是说，这个约翰已经在学习，也已经会晓得用疼心来讲真理。那个疼是让对方愿意来听，搁听会落去，不是用自己抓做对的，啊，就来讲。所以，咱会看到伊伫这个所在，嘛，敢那亲像爸母的角色，敢那亲像老师，还是亲像传道人同款。唔忙，通过听、真实、会体贴、包容、耐心来讲到这条是旧，啊，搁是新，的一个改变。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当年第六十一讲，就是点在主内面，甲主结连。那点在主内面，甲主结连，就会照主所行的去行。所以，这就是让咱看到约翰在讲耶稣对门徒讲的话。我给恁一条新的命令，就是恁要互相相听。我安怎听恁，恁也要安尼互相相听。恁若互相相听，其他的人、众人就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门徒。所以，踮伫主内面，甲主结连的人，就会照主所行的安尼去行，就亲像咱伫个第六十下安尼讲，对，都是会亲像主伊所行的款式。咱知影这黑暗得过去，真光已经得照，所以对安尼，咱会当知影伊咧讲到生命伫地面上这个。过程啊，咱静啊都有听到，爱互相相听，是跟他讲，今仔日对咱来讲，是毋是咱真实对头开始学习互相相听，实践这个改变，那呢，咱就会当知，这是真呢，无论是对基督，还是对群体的人来讲，所以咱在。看到作者约翰在这说这是一个旧的，为什么说旧？不是说他已经对不到时代，他已经就要放弃，不是，他是在说到在旧约圣经中间已经存在，在早前的中间，上帝就已经说出来互相相听。咱看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敢毋是安尼讲嘛？都爱听厝边亲像家己，听厝边亲像家己。如果一个住隔壁的两个家庭，拢会晓听厝边亲像家己，因就真做互相相听的厝边，所以。咱会当看到古早律法顶头就有这个命令，这是旧的意思。这是起头的旧的，搁有另外一款，就是讲，遮的兄弟姊妹，恁毋是第一摆听到，那第一摆听到，你会讲这是新的命令，但是这，伫几年前，伫偌久以前。恁就拢有听过了，所以当恁耶稣做救主的人进入基督门徒的行列，来经验这款教会的生活的时阵，因就受指导，爱用听的方法来。正做生活的标准，用听，才会
规定。

听，听不是三天对我头壳点在想的代志，听是具体的生活中间，知影要安怎行，要安怎回应，要安怎有良心的言行举止。所以，咱会当看这个互相三听的命令，点滴的。历史顶头已经有啊，过来对着这些兄弟姊妹来讲，恁不听的，有的是一二十年前、几十年前就开始听，有的可能是昨昏不听着。无论安怎，拢唔是今仔日第一摆听着，就爱互相三听，亲像主耶稣不听咱同款，照安尼。来互相三听，所以这个命令是旧，但是要安怎讲是新的，因为耶稣道成肉体在咱的中间，耶稣的言行举止、生活的方式，和这条命令升级啊 ，upgrade， 咱讲 2.0、3.0 升级到。完全新的一款标准，完全新的一款的实践顶头，所以这个新就是安怎，亲像耶稣安怎听人，人也就要互相三听。哦，这实在是一个新的标准，不是照人家己的意思来听人，是亲像耶稣听咱的款式。来听人，小小姐。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来三见面。今天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他在讲到是旧，但是还故是新的一个命令，这是对主耶稣和咱是旧，是因为在过去历史的圣经，旧约的圣经都已经有写到了，所以今天不是在跟您说新的在圣经又出现，不是这样。另外这个句也表示你过去就不听过，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其实你不听到这个命令。但是为什么新？因为耶稣基督说，亲像我听您，你那都照安尼互相三听，加这个耶稣听咱的标准，耶稣听咱迄款的模范，互咱用这个做榜样，用这个模范来学习安怎听人，安怎牺牲，安怎付代价。哇，这项代志都大条了，这个互相三听，唔是照家己的意思、家己的方法。自己的感动来听人，是要先看耶稣安怎让我们模范。耶稣的模范是安怎？你讲到这条新的改变的时候，他是在讲到替学生洗脚这个模范。所以坦白说，咱看到人在耶稣基督这款真具体跟学生洗脚，骨提面棍来跟切脚这个动作顶头，主耶稣说亲像我安尼听恁，恁也着互相三听。在这个情，人类对着听，也故各说各话，也故有真多无同款的解释表达，有影。甲大家文化、大家国家、大家所在、大家家庭，安怎去表达迄个听？这真正无共款，所以你袂当讲所有的老母因在听囡仔的时阵拢共款，无。咱看到因迄个听有真侪无共款方法，一个爸母听囡仔，有个人的听是。真细汉就予伊一个环境去学习，毋是爸母拢甲传好势。但是嘛，真侪爸母疼囡仔，是怎样陪伴囡仔，予伊会晓开始慢慢啊爬，慢慢啊行，慢慢啊家己去敲锤这个世界奇妙的代志。大家爸母的做法拢无同款，所以人要

去敲催听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实在无一个标准。那有标准的时候，拢是那款对三天对外走来那款人根本就做未到，也未想要去做那款的标准。但是咱看到耶稣将这个听是什么具体显明出来。在我们的生活中间，那一件已经存在很久的事情，真有可能是通过某一个人的表现来达到一款的真完全新的境界。像亲像咱咧听片啊咯，吼，也是咧听大提琴。那用咱台湾人的经验，哇，听到麻悠悠，伊咧画这大提琴、大提琴的时阵，哇，这实在是有影一款真无同的境界甲标准。类似安尼，也是讲一个游戏，一个佚佗的，哎，点咧这个人的。是，而你叮当的中间，哎呦，何里敢你看起来呢？这个特技哦，跟他亲像新的感觉。啊，其实前啊，你不看过，别人嘛是照这套安尼去。奥林匹克当季的这个运动会，冬季奥林匹克，真侪时阵大家注目的是迄个花式溜冰。在溜冰这个场里面，跟他亲像在跳舞，吼，两个人，哇，那款的动作，那个曲目，其实你若做比较，你会发现，真正有的技术，佮 upgrade， 佮升级，佮一个程度，让你感觉跟他新的。但是你若看因的跳舞，佮咱的看跳芭蕾舞。哦，那你看芭蕾，哎，真侪拢同款，诶，遐诶，步数，也毋过，当有一个真正演出非常互人目睭金的，哇，变做敢那亲像是一个新的同款。其实，迄几步跳舞的，伫个因的练习的中间，拢是基本应该爱锻炼的。跟他亲像，咱看跳芭蕾舞，因大波会将女的安尼吓起哩，蛇鬼人哦，叮叮些，这拢是大家在跳的时阵，拢会表现出来。也唔过，那有一个真正无同款的高手，因所跳出来，哇，予人会感觉讲，这到个一个地步，跟他亲像新的同款。互相三听，哎，真侪时阵听到，但是当主耶稣讲，亲像我听恁，恁照安尼来三听，所以伫耶稣甲咱提醒，听，哎，变最新呢，是因为伫耶稣内面，是耶稣该转化，即个听所影响的，就互人进入。一款新的境界，同款的动作，同款的关怀，唔过，互人进入一款新的动的境界中间。咱看到犹太人，因感觉罪人是上帝所要毁灭的。那有一个罪人对地上消灭，安尼天顶的天使拢要欢喜快乐，对，这是犹太宗教。立碑因所流传来，也唔过耶稣要讲的是多病，讲迄个被放杀、迄个犯罪人，如果因来当犹太会当转来的时阵，哇，天顶的天使咧欢喜快乐，这唔那干呐，是犹太人，包括所有的外国人拢同款，所以这是听你讲去转化、改变迄个处境。在耶稣里面也是说跟耶稣基督结连，那这样的时候，这个听，它就成为一款的

完全的心，因为定的十字架顶这个奇妙的救恩，真多乎所有祈求的人得到怜悯，得到疼。所以有可能咱看到人明白，但是要安怎在实践的中间来经验这个事故，也故永远心的一个命令，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让我们当在圣子耶稣基督的心中，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疼，恳求圣神帮助，让我们当学习亲像这个款式来行，来实践，来享受在这个三听的命令的中间，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以赛亚书41章的17到2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寻求上帝，寻求上帝。

每年秋天，人们沿着厄勒冈州西部18号公路行驶，会从道路旁树木繁盛的山坡上看到令人惊喜的景象，一张圆圆的巨大笑脸。这张笑脸只在秋天才看得到，因落叶松的针叶变黄形成笑脸，与构成眼睛和嘴巴的深绿色花旗松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片直径约100公尺的笑脸是由一家木材公司在2011年种植的，以补偿他们先前砍伐的林地，让这片土地重现生机。上帝能使荒凉之地重获生机，先知以赛亚邀请我们认识这位上帝。以赛亚提醒以色列百姓，在他们被掳、心灵忧伤、土地荒凉时，上帝会开江河，使沙漠变为水池，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上帝这么做，不仅是让他自己和我们欢喜快乐，他栽种松树、杉树和黄杨树，好叫人看见知道他创造万物，以及最终他将恢复一切，甚至是那些被视为沙漠的地方。我们或许无法看见山坡上那张笑脸，但所有受造物都能提醒我们，无论我们是担心灾难发生，或在经历灾难之后，上帝救赎的能力可以拯救这世界，以及扭转我们个人的境况。让我们在困境中寻求上帝的面，以他为盼望和喜乐的泉源。当您伤心难过时，上帝如何带给您喜乐或盼望呢？在困境中，大自然如何引导您的目光转向上帝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天父面前，感谢父在世上所做的创造和救赎之功。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以赛亚书41章17-2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寻求上帝。圣经说，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我要在静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

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以赛亚书41章从1到20节这一段是告诉我们如何从心得力。神再一次借着先知呢对他的百姓说话，从经文里我们看到是再一次的一再的提醒他们，我们的神他是掌管历史的主，从世界的起头到将来世界的末了，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他都在掌权，甚至即将要兴起的古列王也是神手中的工作。在这一段的经文里，神还对他的子民一再的提醒他们三件事。第一段就是像8到10节说到他们与神的关系。圣经说，当外邦人用偶像代替真神的时候，主说他自己会亲自的拣选以色列，让他们能够认识这一位真神。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也多次的提到你的神，你的神，因为神要提醒他们，他们与神是你与我的关系，亲密的关系，不是他，是你和我，也不会因为神的伟大就与他们隔绝。而且神说了他要亲自的眷顾他们，他们是神所保守疼爱的对象。接着神说他是他们以色列人的力量，今天也是一样，神要告诉我们，也是一再的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力量。神说到以色列人，这些人在人看来非常的微小，在面对敌人攻击的时候像什么呢？像虫面对着人一样，根本是无力抵抗。但是神要他们从自己转向来看帮助他们的主。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力量虽然微小，但是我们的主却是蛮有能力。所以当我们看自己越看越灰心，看看别人也是越看越灰心，有时候看看教会也灰心，这个时候神要对我们说，不要看他们，看我吧。神要我们转向看那一位一直愿意帮我们的主，他是蛮有能力，而且他要成为我们能力的来源。虽然我们看起来像以色列人一样软弱无力的，就像一条虫，但因着主的能力，他们还有今天的我们都要成为打粮的器具。怎么打呢？打碎一切的拦阻。更重要的是在其中我们要经历神的作为，神的作为，弟兄姐妹，带给我们的是喜乐，因为经历了神的作为，我们就有喜乐。当然我们都清楚知道这个喜乐不是属地的，不是因为我们得了一块钱，我们得了一块地，得了什么职位高升，不是的，而是因为我们经历了神的作为，神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他的工作，经历他的同在。我们因为经历了神，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心里不但会有了勇气，有了喜乐，我们这个人绝对会得安息。安息的意思是不惊不怕不慌，因为我们胸有成竹，主在这里。17到20节告诉以色列人，神是他们的供应，他们虽然是蒙爱的，但是在他们所行的路上仍然会遇到困难。严格说来，这也是神所应许的，因为神要他们经历一件事，这件事也是今天我们要经历的，觉得自己好像是被神丢弃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祷告好像神也没有听，环境依然

是如此，但是就在最困难的时刻，他们没有放弃，他们依然用信心来求告神。到了这个时刻，他们就经历到神给他们的回应。我们的神原来从来都没有放弃他们，仍然与他们同在，甚至这一位掌管自然界的主要改变自然界的环境，他说要在无水之地开江河，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子民，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们可以认识神。神借着先知提醒他们，这些事件目的就是为了要他们能够重新得力。重新得力这一句话，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穿上新的力量。当以色列人害怕的时候，神就要他们思想这三件事，就刚才我们所分享的，以至于他们能够穿上新的力量。同样，今天的我们奔走天路，我们有时候会软弱，有时候会惧怕，但是我们的神同样的要我们思想这三件事。我们与神的关系如何？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供应，记得这三件事，还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呢？常常回想这三件事，就能够帮助我们在思想当中首先被神得着，好让我们能够穿上新的力量，在生活当中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所以在以赛亚书41章里，我们看见神不断地借着先知来提醒以色列人，他是怎样的神，这位有能力的神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有目的的。因为我们的思想常常落入消极失败之中，以至于我们所行的也是软弱无力。但是神要我们先从思想当中被他得着，认识他是谁，以及他已经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活在神的能力和他的恩典中。但问题是，我们的思想今天是不是与神借着先知的提醒一致呢？还是我们仍然活在自己的软弱和消极当中？接着我们来看第17节，神是如何的恩待困苦穷乏的人。圣经说，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困苦穷乏人就是缺衣少食，民不聊生，口渴舌燥，更多更深的是形容心灵饥渴，需要生命的水。这里的困苦穷乏人是指那些个被掳到异乡他国的百姓，也是指渴求神恩典的众圣徒。不仅仅是物质贫乏，也广义的指他们无力无助。在以赛亚书55章的第一节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凡是灵里面干渴的都可以就近这个生命的活水泉源。这里的水当然是意喻着生命灵魂里的要素，至于酒和奶，那是说到我们属灵生命得到滋润，能够享受主话语的甜美。这也就是登山宝训所说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接着18节说，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您看，人生就像是沙漠野地啊，严格说来就是干旱缺水，不但缺少水源的滋润，更缺少的就是酒和奶。人因为枯干口渴而会发狂的，产生幻象，就是所谓的海市蜃楼，不但不肯互相滋润，反而抢夺，把仅有一点点的水也打翻了。据说在旷野旅行失迷的人，在绝望的时候，他们会咬破伴侣的血管，吸引血液止渴，这是多么残忍

可怕的事。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顾念人的神。亚伯拉罕的妾夏甲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被主母撒拉赶出去的时候，离开了帐篷，在旷野漂流，水袋中的水都用尽了，希望也绝灭了，他就坐在地上痛哭，他在那儿等待死亡。但是神听见了他的呼求，因为他的孩子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后代，神就怜悯他。圣经说神就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有了水就有了生机。以色列人犯罪还不知悔改，神恩典的雨露就止住了，于是干旱就临到了他们的地上。在旧约的申命记28章的23到24节说，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在以色列王亚哈的时期，他是背叛神拜偶像，先知以利亚奉神差遣他都不听啊。于是先知以利亚就宣布了神的惩罚，那就是3年零6个月没有雨露降在地上，一直到国人归向神，最后以利亚祷告了才有恩雨自天降下，这个旱灾就解除了，于是地里就生出了土产。可见神恩典的重要，人一切的努力，人一切的办法是不能够代替神的，只要离开了神这个活水的泉源，结果是只有枯干死亡，结不出果子。所以人必须要知道自己是困苦穷乏的，要来渴慕神，并且要寻求神。神为着爱我们，他可以将气候地理为着我们改变。在以赛亚书其他的经文，像44章的3节，圣经也说，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就是在诗篇里，我们也常常见到耶和华神是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他使旷野变为水潭，叫旱地变为水泉。我们看圣经一再的提醒我们，是我们的神，他愿意为着我们而改变的，为了使我们得丰富的供应。接着看第19节，在这一节的经文里，我们看到神主动地说，我要，我要，他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等等的。我们知道植物都具有地域性，受地形、高度、水分、气候的影响，在巴比伦就没有这些树，这些树是神栽种的7种树，在沙漠旷野之地栽种了这7种优质的树。严格说来，这些树都是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像香柏木是用来建造圣殿的，皂荚树是用来建造约柜和它的杠，还有拔勒树是他们筑棚节的时候搭棚的支柱，松树可以制作乐器，也是建造圣殿的墙壁。每一样树都有功用，都是神为以色列人预备的，为的是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就要敬畏我们的神。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总是用笑脸来看着我们，也帮助我们，你也用你的爱来将我们复兴。虽然我们有时候真的生命中像是遇到了沙漠一样，可是你用活水的泉源来浇灌我们，使我们有盼望，

和喜乐，因为你就是盼望和喜乐的源头。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神不断的施恩典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的工作上，所以我们不必凭自己去打出天下，神要为我们所做的工已经做成，他会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由贫乏变为丰盛，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 90.9，佳。

0: 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2: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22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锋面依然在北部的海面附近，在桃园以北地区还有新竹到嘉义的山区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其他地方则是以多云高温闷热的天气形态为主，到了中午过后局部有对流的发展，在北部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的出现，因此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普遍是来到30到33度，尤其在嘉义以南接近山区的地方，还有台东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因此外出请做好防晒准备，并且多加补充水分。至于在未来几天的天气方面，从明天开始锋面会逐渐东移，水汽减少，全台湾都会是上半天多云到晴，下半天山区会有局部雷阵雨的夏季型天气，整体降雨不会太多。下一波锋面真正会影响到台湾，可能就要等到下周五之后，不过同时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也会有台风发展的可能性。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 AMD 投资台湾 AI 3200亿元。自由时报，0到18岁每个月领5000元，成长津贴非婚生子女也适用。联合报，川赖通话，白宫表示短时间对军售将做出决定。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全球 AI 晶片大战进入白热化，超微 AMD 在昨天抛出了市场震撼弹，宣布将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3200亿元，要扩大与台湾供应链策略合作。超微董事长苏姿峰更点名了日月光、历程、星星、伟创、伟影等台厂巨头作为深度合作伙伴。专家解读 AMD 复制的是辉达还有 Google 的模式，希望借由深度绑定台厂供应链来确保未来产能无虞。苏姿峰在20日抵达台湾之后，是随即与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会面，并且宣布第六代 EPYC 资料中心处理器 CPU 已经在台积电的2奈米制程进入到量产爬坡的阶段。昨天则是持续召开闭门会议，直到晚间现身饭店，是亲自宴请供应链伙伴。今天则将出席论坛，谈论 AMD 在过去如何反攻市场，以及接下来在 AI 时代的定位。苏姿峰指出，这时启动100亿美元投资台湾的计划绝对是正确的时机，因为当前 AI 的需求是已经超出预期。资深产业顾问陈子昂直言，超微这一次100亿美元的投资核心，表面上是满足 AI 基础设施，实则是字字句句都对准的辉达。目前全球 AI 晶片之所以供不应求，痛点并不在于台积电的先进制程，而在于后段的 CoWoS 先进封装产能是严重吃紧。 AMD 砸资金表态支持，对台湾的封测产业来说也是相当振奋的消息。自由时报头条新闻，赖清德总统在执政2周年纪念会上宣布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其中提出了18项的策略，包含是对0到18岁的儿少提出每人每个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有关的重大福利政策。行政院在昨天表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是对于国家人口结构变化的全盘考量，最快在下周会向国人详细

报告，而推动人口政策并不是短期大撒币，而是对于国家未来最重要的战略投资，同时会兼顾到财政纪律、世代公平以及国家永续发展。根据规划，0到6岁的育儿津贴还有托育补助会照常领取，与成长津贴可以叠加并且互不排斥。6岁之前5000元成长津贴全数会以现金的形式发放，至于6到18岁则是采取普发并且不排付，同时是采取半数存入到儿少账户，另外半数发放现金的方式。而对于儿少账户，行政院解释，考量到儿童在6岁以后要接受义务教育，不过家庭还是会有日常的支出，因此也希望家长可以把一半存起来，另外一半作为日常支出，也让孩子在成年之后就可以拥有第一桶金。至于认养、领养或者是安置机构当中的孩子是否也能够领取津贴，卫福部政务次长吕建德则回应，只要孩子具有户籍的资格，就有机会纳入到适用的范围。相关政策的精神是依循《儿童权利公约》当中的儿童最佳利益原则，津贴就是跟着孩子走，不会因为父母的婚姻状况而有差别待遇。行政院也表示，少子化是全球趋势，政府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是经过长时间的规划与盘整，从生育、养育到教育，要打造0到18岁可以全程支持的完整方案。联合报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20日表示，他有意在对台军售做出决定之前与赖清德总统通话。白宫官员指出，川普将会在短时间之内针对新一波对台军售做出决定。而针对川赖可能通话讨论军售一事，中国大陆外交部在昨天重申，美方需要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而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昨天在立法院被询时则是表示，目前没有接到相关通话，而如果有通话的话，也会跟大家进一步的说明。路透则是引述了熟知此事的消息人士报道，川普与赖清德两人的通话是尚未排定，但是川普提到台湾问题的说法似乎是呼应了北京的措辞。白宫官员则表示，川普在去年12月核准了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符合美国从1950年以来的政策。白宫也指出，川普在第一任期所核准的对台军售是多于美国的其他总统，在第二任期所核准的总金额也超过前总统拜登4年任期的累积金额。在上周，川普则是提到要与赖清德总统谈话，有人猜测这是一时口误，但是在5月20日又再度提及，如果最后能够实现，将是重大的外交发展，因为从1979年美国与北京建交并且与台北断交以来，美国在任总统就未曾与台湾总统进行过直接通话。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表示，川普以及其他资深行政官员已经清楚地表达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并且是明确地向中方表达此一立场。美方并不认为稳定的美中关系与强健的美台伙伴关系会有冲突，也会持续来深化美台在各项政策领域的合作。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报道，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在昨天公告了明年度民国116年的政府行政机关办公日历表，总放假的天数是121天，其中3天以上的连续假期是有9个，放假天数最多的是农历春节假期，共有7天，儿童节与清明节也有4天，其他都是3天连假。人事总处强调，政府行政机关办公日历表主要是适用于政府的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还有公营事业机构人员的放假，民间企业放假的安排是涉及到劳动基准法的相关事项，但是仍然是应该依照劳动部的规定来进行办理。联合报焦点新闻，金融时报在20日报道，中国正在就总金额

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向美国总统川普施压，也因此是搁置了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柯伯吉的访中计划。美国政府是在去年12月宣布创纪录的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之后，进一步会诊出这一笔新的140亿美元的军售方案。在1月的时候，是在美国国会通过了初步审查，并且送往国务院。而北京对于前一轮的军售就是强烈的不满，同时取消原定与柯伯吉所进行的前一轮访中的有关协商。知情人士透露，柯伯吉已经与中方官员讨论到今年夏天要访问北京的事宜，但中国已经表明，在川普决定要如何处理这一项对台军售之前，将不会批准这趟访问。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已经连续第十年被世界卫生大会 WHA 拒于门外，欧洲议会全会在20日通过有关于第81届联合国大会的建议决议案，内容重申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并且关切台海与南海的情势，反对以武力或者是胁迫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另外是包含英国、加拿大、澳洲、法国、德国、日本、立陶宛、纽西兰以及波兰等九国的驻台机构，也在昨天发声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世卫组织 WHO， 并且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 WHA。 联合报政治新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在6月访问美国，而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在昨天表示，没有细节可以公布，但相信美国各机构将会问到国民党的领导层是否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取向。由于多数美国人是把国民党与蒋介石的反共立场连结，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是普遍认为，现代的国民党是属于中间派的政党，尤其在国防力量、对美合作以及在积极接触北京以维护现状之间力求平衡。然而在近期开始关注到国际媒体所报道的人，可能就会有此印象，也就是国民党在关键外交和安全问题上开始采纳或者是效仿中共的立场，而忽略美国和日本等台湾传统盟友的重要作用与利益。郑丽文的此次访美将会是解释有关疑问的机会。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辉达的财报报喜，再加上美国与伊朗的局势是有望达成协议，都激励台湾的股汇市在昨天是同步狂欢，其中外资也大举扫货，热钱强势回流也带动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是一举升破了 31.6 元的关卡，重回到 31.5 字头，新台币在中场是收在 31.595 元，升值了 4.8 分，汇价是连续两红，不过市场是转趋观望，总成交量稍微收敛到 21.875 亿美元。台股方面则是在昨天大涨了 1347.39 点，成为史上第五大的涨点，收在 41368.21 点，三大法人是合计买超 850.51 亿元，其中外资是转为买超 603.41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辉达在今年2月已经与台北市政府签约，确认海外总部设于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目前传出在下周三将动工。市长蒋万安在昨天表示，具体的期程还是要尊重辉达。而国内 AI 供应链有关企业则透露，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预计会在27日抵达台湾。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在昨天被问到是否会与黄仁勋见面，他表示每次他来我们都一定会见面。 AI 供应链也都很关注黄仁勋未来如何在台湾发展 AI 产业。根据了解，黄仁勋预计会在27日抵达台湾，28日将举行召元宴，广邀台积电、鸿海、台达电、联发科等台湾供应链大咖来参叙。另外 Computex 2026将在6月2日到5日登场，黄仁勋也将在6月1日进行演讲，
主轴将聚焦在 AI 的下一个阶段的发展。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医美诊所的偷拍风暴像是滚雪球的延烧，其中还不乏知名集团，像是艾尔利、圣仪还有光泽等。各地卫生局也启动调查，第一波查核的重点是以高风险隐私的医美诊所为主，而其中全台湾总共稽查有720家，当中查到有35家违规，其中又以新北市的14家最多。目前已经有14家遭到卫生局的裁处，而大多是给予停业6个月，同时处分50万元的罚锾。而卫福部也正在研议要公布有关的违规名单在卫福部官网的可能性，来提供民众参考。并且虽然相关资讯还没有上网，但是目前违规诊所都已经停业，因此民众也可以安心。六时报生活新闻，基隆市防治鼠疫，发现到港区所捕获的老鼠有一定比例带源汉他病毒，也显示汉他病毒是长期存在于环境之中，市府将加强港区的巡视。基隆港务分公司指出，已经在港区采取多项老鼠防疫作为，包含每周执行12处的热点投药，加强灭鼠，并且派员定期巡检，也抽检靠港的船舶是否有正确悬挂防鼠盾，如果发现没有正确悬挂的船只，也会立刻要求船方改善，同时将请中央裁罚。另外在6月1日也将进行大规模的清消作业。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篮 NBA 的昨日赛况，马刺队在西区冠军赛的 G2 当中，虽然是靠着卡斯特狂飙25分以及当家球星文班亚马双十的表现与对手抗衡，但是整场比赛却遭遇到雷霆队的窒息防守，逼出了大量的失误。马刺队最终是以113-122吞下败仗，目前系列赛是被扳成1-1平手。而更为雪上加霜的是，随着阵中两大后卫是相继受伤，也让黑山军的冠军之路是受到伤兵的影响。但是在这一场比赛，比起胜负又更为吸睛的是雷霆队的中锋哈腾史坦，几乎是犯规边缘的防守方式，更是在有一次争抢篮板失败之后，公然的直接一把扯住了马刺队的卡斯特的头发，恶劣的行径已经让美国媒体还有大批球迷都是猛烈抨击。自由时报体育新闻，目前正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的亚洲跆拳道锦标赛，台湾代表的选手王杰玲昨天是在女子46公斤级的金牌之战，以直落2打败了对手来自于泰国的选手彭格，拿下了台湾在亚锦赛已经回违10年的第一面女子金牌，也为今年9月的名古屋亚运会是再增信心。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辉达执行长黄仁勋20日在财报会议表示，辉达已经大致上把中国大陆的 AI 晶片市场拱手让给了华为，因为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持续，也重塑了全球 AI 半导体市场的版图。黄仁勋对于大陆市场短期重新开放是保持谨慎态度，同时表示辉达已经告诉投资者，对于能否获准向中国大陆来销售先进晶片，不要抱任何期待。他也透露，这也是为什么辉达在所有的猜测、所有的数字以及对分析师还有投资人所提出的预期之中，都是设定为不投资、不要期待的原因。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两岸航班的恢复进度是持续受到关注，针对大陆国台办在日前喊话，希望可以恢复乌鲁木齐。

西安、哈尔滨、昆明还有兰州等两岸的直航航点。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在昨天表示，台中到成都、高雄到宁波的航线都已经获得民航局的核准。目前两岸是已经开放有15个直航的航点，但另外像部分的城市如宁波、南京、郑州还有青岛等，台湾的航空公司是还没有投入营运，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市场的需求、机队的调度、票价成本以及当地营运支出等综合因素，因此航空公司也必须要评估各项问题。对于大陆方面希望进一步恢复的有关航点，梁文杰也表示，政府不会要求业者在缺乏市场的诱因情况之下强制开辟特定的航线。梁文杰也强调，直航与团客游是两回事，在团客旅行的部分还是希望两边可以经由小两会来先行磋商，同时希望大陆方面也能够尽快回应。自由时报两岸新闻。根据韩联社在21日引述了消息人士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快可能在下周就会访问北韩，同时有韩国的官员指出，访问的时间可能将落在本月底或者是下个月的月初。如果最后能够成行，也将是习近平从2019年以来，也就是疫情之后的首次访问平壤。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在昨天表示，官方正在密切关注相关动向，也希望北韩与中国交流能够朝着有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以及稳定的方向发展，同时期待中方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司法部在20日宣布，对于现年94岁的古巴前总统劳尔·卡斯楚提出了刑事诉讼，指控他在1999年下令击落了两架古巴流亡人士所驾驶的民用飞机，总共酿成有四人丧生，其中三人是美国公民。川普政府此举被视为加大施压古巴力道的最新举措，也是继川普政府在今年一月对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洛夫妇采取了司法动作之后，再借此介入到外交议题。检方对于卡斯楚的起诉书包含有一项共谋杀害美国公民罪、四项谋杀罪，还有两项毁损航空器罪，共有另外五名古巴军人是同样被列为被告。中国时报国际新闻。日本共同社在20日报道，为了6月到9月即将举行的美日联合训练，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的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临时部署泰风中程飞弹发射系统以及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也就是海马式，其中泰风是可以搭载战斧长射程巡弋飞弹。报道指出，美日双方是力图透过提升部队之间的协作来强化核阻力，同时此举也可能是意在要牵制在日本周边近期是频繁进行军事活动的中国大陆。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日本自民党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在昨天召开了成立大会，自民党籍的国会议员417人当中就有347人参与，超过了八成。而这个新的议会联盟被认为是原本没有派系，同时党内基础薄弱的高市早苗的应援团，在昨天也公布了相关干部的名单，会长是前财务相加藤胜信，还有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则是出任最高顾问，干事长则是秋生田光一。但是因为参与人数占了全体议员总数的八成，其中甚至包含了在过去被视为自民党内进步派或者曾经与高市早苗相抗衡的人马，因此有人认为这个新的联盟的永高效果似乎遭到稀释，也让不参加者反而成为少数，其中就包含前首相石破茂、前外相岩屋义、前总务大臣村上诚一郎等人都已经表明不会加入。自由时报新闻。日本政府从2019年开始就向访问日本的外籍旅客还有出境的旅客征收每人1000

日元，大约是新台币200元，俗称出国税的国际观光旅客税。日本政府则是在近期宣布，将从7月1日开始，由目前的1000日元又大幅调涨为3000日元，大约是新台币606元，并且原则上是随票征收。而这一项新的制度则是有列出7类人可以享有免征收的优待，包含有2岁以下的婴幼儿、航空船舶执勤的机组员、入境后在24小时内会离境的过境转机旅客、出境日本之后因为天候或其他问题返回的航班、搭乘公务船或者是公务机的出境者、因为天候或其他问题紧急迫降或停靠的外国航班，还有属于遭到驱逐出境者。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密室逃脱业者罗斯启子在日前发生的员工在扮鬼的时候遭到勒颈窒息的意外，而这一名无姓女员工在经过抢救5天之后仍然不治，再加上之前曾经发生有议员参选人陈胜文体验密室逃脱的时候遭到道具刺伤腹部的事件，显示有关问题已经早已存在。对此，台北市政府经过跨局处会议之后正式确认将由文化局担任密室逃脱的产业主管机关，启动联合稽查还有相关指引研拟工作，同时将沉浸式内容体验的产业归组，要求场所在1个月之内要完成建筑公安检查还有申报，同时纳入北市府的例行性稽查，也会制定产业指引，过程当中都需要有人监看或是陪同。中国时报新闻，桃园市政府正式推出旧公寓微型修缮补助计划，针对屋龄在30年以上没有成立管理组织的4到6层楼的老旧公寓提供补助，市府共编列3年1亿元的经费，补助项目涵盖有走廊、楼梯、照明、门禁、抽水机还有监视设备等，同时也补助社区成立管委会所的需要费用，每栋最高可以补助10万元，未来目标在3年之内要协助1000栋的老旧公寓可以改善居住环境。相关计划已经在520正式上路，受理申请时间到10月31日为止，市府也在建管处设置了专责窗口还有辅导顾问，提供一站式的服务，欢迎符合资格的市民朋友可以多加利用。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从115学年度开始开办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以每餐75元作为基准来办理定额补助，而新的制度也成为市议会总质询的焦点。针对议员所关心到新制的配套，新北市长侯友宜在昨天指出，近期密集的和教育还有家长团体开会讨论，目前朝向1周5天在校用餐为目标来推动，也期盼8月31日就能顺利上路。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立图书馆响应国立屏东大学的朱雀先驱计划，将1500多册的图书分赠到屏东县的大光、朝东、车城、水泉以及玉光国小等5所学校，试图也精选了多项的国际经典还有人气读本。相关计划主持人教授林晓文表示，这一次赠书涵盖有文学、科普、情绪教育以及国际视野等多元主题，也不只是图书资源的分享，更象征了跨县市教育能量的串联与合作，也期盼透过阅读陪伴偏远地区的孩子成长，为未来种下希望的种子。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同时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